0: 哎呦，那包厢满了，坐大厅行吗？哎，成，给您整个实惠的啊。
1: 老板娘，
0: 哎，
1: 我们的菜呢？
0: 哎呀，坐着呢，坐着呢，稍等啊。
1: 你看这包房都上好几个菜了，这我们就上一个凉菜，咋吃啊？
0: 哎呦，那个包房是提前预定的，这样啊，下回给我打电话，我提前给您准备，一定也是早早的。哎，我这就下单也给您催一下啊。
1: 行，快点，老板娘啊。
0: 好嘞。

0: 哎，小徐呢？
1: 他老丈人在保险公司安排了个职位，忙。他那哪是忙啊？攀上高枝了，看不上咱们这帮老弟兄。行行行，胡说什么呢你？
2: 陈大，攀枝说带他给你问个好。
3: 什么攀枝？当年要不是他落井下石，咱成大之旅受这么多年罪吗？我看他就是嫉妒咱们，成心整咱们三大队。
4: 石头，别把别人都想的那么坏。
5: 红烧甲鱼来喽！来吧来吧，小爷们儿啊，
6: 嫂子同意吗？要他同意吗？这家我说了算。你尝尝，尝尝，这几年这手艺进步很大啊！
7: 赶紧做，来啊！酒给你倒好了，
8: 来来来，
7: 我今天啊带了一箱好酒来，咱必须都得喝了了啊！
9: 不可以，
10: 你瞧瞧，人财老板财大气粗的现在，
7: 笑话谁呢啊？ 今天就借老廖这个地儿，给咱成大接风。我舔个脸先说一句啊，首先欢迎成大回归，高兴，
10: 高兴。
7: 其次呢，看成大还这么精神，啊，更高兴，是不是？来来来，来，咱第一杯，干了啊！
10: 干了，
11: 来来来，
7: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0: 没事，喝急了，不着急，咱今天喝到天亮，酒不够啊，我再找人送。我也提一杯。我对不住弟兄们，我对不住七叔，我对不住三大队。
1: 你先走！
2: 走！
1: 你要这么敬酒啊，这酒我们谁也不能喝。这谁对不住谁啊？那当年那情况大家心里面一清二楚的，怪谁呀？那怪咱倒霉，谁也不能怪。
3: 而且要真说对不住，也是我们对不起你。
2: 是，
3: 你是替兄弟们做的这10年，
2: 不是，没有谁替谁啊，我冲动惹的祸。 我得承担，大家因为我被扒了警服，心里难受。

0: 你看不用难受，我们几个现在过得都挺好的。哎，您是石头，以前天天加班，
1: 女朋友要跟他分手，急得哭了吧？您现在呢，隔三差五换女朋友啊，
2: 作风都出问题了，
3: 真的假的？
2: 不是，我那怎么能叫作风问题呢？我这叫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怎么着，兵哥，你也自由一下？
1: 我要命，我要命！
3: 说实话，以前熬夜。 我老婆天天担惊受怕，现在我熬夜，说明我这餐馆生意好。哎，这陈秀丽现在巴不得我天天熬夜，头发都熬没了，她根本无所谓。
4: 别听他们瞎抱怨啊，这一个一个好着呢，该升官升官，该发财发财。哎，
3: 小影，去年大队长，我老马。
5: 再过几个月，两杠三，光荣退休。总之就一句话啊，这当个刑警的，这辈子只要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强啊！是，
6: 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7: 是，
8: 成大，这些年我们在外面过得都挺舒坦，就苦了你自己了。
7: 这杯敬成大，
9: 对，敬成大。
7: 老马叫我斌子。
9: 成大，什么事儿？是，来敬成大，
10: 敬成大。
9: 当年咱在队里的时候，那我犯点什么错，成大一个眼神吓得我都拘了，干管理绝对没问题。
10: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9: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啊，不用替我操心。我在六子那儿干的挺好，车刷干净了就行了，啊，你那饭店人多，事儿也多，我这都跟社会脱节了的人，去了给你添麻烦。啊，
10: 不是，你误会了。
9: 我们没说六子那不好，但是我现在是真缺人手啊。
10: 这事咱就这么定了。
9: 行，好，就这么定了啊。
10: 定了，
9: 兄弟们，
10: 来来来，没问题。
9: 你
10: 呢？
9: 你谁啊？
10: 问你谁啊？走错路了？
9: 不是，你找人啊？
10: 认识你呗。

0: 还有脸在这吃？
1: 石头，石头，
2: 别动了。
3: 这赵小麦的父亲

0: 我女儿死了10年了，你们还抓不到那个畜生啊？还有脸在这儿大吃大喝？要点脸吧，啊？
1: 能不能要点脸？要点脸！我求求你们了，你们要点脸，
2: 要点脸，要点脸，要点脸。

0: 慢点，
1: 你们，我走了，谢谢啊。
2: 成啊，那么晚上别回，你在这住得了都。
0: 你别走了，你这样，
1: 不是，
0: 我说不，
1: 咱别说，一会儿回家啊。
0: 你们啊，
1: 别不用管我啊，不是，我想自己走走。
0: 哎，那没事啊，
2: 喝上酒你拿着啊。
1: 我哪儿去？
0: 英子，
1: 不用不用，不是你们想喝你们再喝一会儿啊。
0: 哦，
1: 先撤。

0: 你觉得程大有什么变化吗？以前的眼睛老鹰那么利，刚才我看了，现在有点浑了都。
1: 可是他还记着那个赵阳。
2: 10年，人生有几个10年啊？

0: 哥，这大晚上在这坐着干啥呀？
1: 有烟吗？

0: 你这戒指就别抽出来，怪难受的。你咋的了？没事，心里憋得慌。我妈呀，曾经说过，啊，这世界上没有睡一觉过不去的事儿。七叔还说过呢，生前何必久睡，死后自会长眠。哥，这清明节刚过，咱们别老生了死了的，咱这说点别的，挺瘆人的。
1: 死不可怕，怕的是有人死了。

0: 灵儿。
1: 喂，环之。
0: 尸源信息查怎么样？啊，
1: 各派出所和社区都过了一遍，没发现失踪人口跟尸体信息相吻合。毕竟人死了8到10年了，那时候都没有人报案，现在线索查起来更难。
0: 那传呼机技术那边呢？
1: 再想办法，腐蚀的比较严重。
0: 联系报社，等一个尸源认领，看看能不能查到别的什么线索。
1: 嗯，明白。
0: 哎，程兵，见到了吗？
1: 见着了。
0: 状态怎么样？
1: 挺好。这么久没见大家了，挺感慨。
0: 嗯，没说别的人吧？帮他多融入融入社会吧。
1: 嗯。要不改天我约上兵哥一起吃个饭？
2: 不用，

0: 怎么了这是？
1: 哎哥，接到通知我们一起去一趟。
2: 去干什么呀？
1: 咱们这都是从里边出来的，是街道的重点帮教对象，估计又要谈话教育。
3: 别站起来，大家坐，坐，来坐。小张，把这个纪念品啊给大家发一下啊。哎，这马上奥运会了嘛，咱也沾沾喜气儿啊。哎，对，都发一发啊。大家看看礼物啊，趁这空呢，我也和大家说两句。咱们这个北京奥运会啊，马上就要举办了，现在全国呢都在宣扬这个奥运精神，咱们宁州可不能落下呀，是不是？咱们呢要积极的发扬这个。
4: 欢迎来巡逻啊，感情是温暖的。
3: 希望大家呢拿出我们。

0: 滨州人的这个热情啊。
1: 小明，到，媳妇过来一下。
2: 兵哥又犯事了。
3: 犯啥事儿啊？他天天在店里能犯啥事儿？
4: 小姐，成兵到了。

0: 怎么不认识我了？
1: 出去。
0: 听说你们在这儿有个活动，过来看看你。
1: 谢谢朱局。
0: 还适应吗？跟老马见过面了，
1: 一起吃过饭了。
0: 后来的结果会是那样，省厅的领导还专门到北京最高检去。
1: 都过去了，朱局，大家伙现在都挺好的。
0: 好不好，心里有数。今天没有别的，就是过来看看你。以后有什么打算，需要我的时候告诉我。
1: 谢谢周军。您先忙吧，谢谢您来看我。
2: 我先走了。

0: 七叔，你说在别人眼里，我是个好人呢，还是个坏人呢？你说呢？你别急，我知道我是个好人啊。可毕竟坐了10年大牢，已经不是之前破了很多案子的三大队队长了，丢了脸面。 你把三大队给整没了，我都不是我了。知道，好好生活，啊。
1: 哎，哥回来了，有人找你，在屋里等你半天了。
2: 斌哥，昨天我们聚会说你出差了，赶不回来，挺忙的。哦，瞎忙。
3: 忙点好，说明日子有奔头。家里还好吗？挺好的。等你不忙的时候吧，咱们再聚，一起热闹热闹。嗯。其实昨天我没有出差。 我只是不想去，我都能想到他们在饭桌上会说些什么，我不想听到当年，也不想听到三大队这7个字。
0: 理解，是我伤害了你们，
1: 确实。

0: 也挺伤的，品哥，你知道吗？脱衣服那天我哭得跟狗一样。我是我们村里唯一一个穿上警服的人。选证的那天呢，我是抱着警服睡的。这在我们那儿叫穿官衣，是很被尊重的。就连我爸妈说话都比之前硬气很多。以前那些瞧不起我们家的人也变得客客气气的。那身衣服，在别人眼里那是权利，在我们家那是尊严。出事以后，我妈就哭着问我，她说："你又没打人，为什么要把你开除警籍呢？"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那些年我也真的想不通，
1: 是我连累了你，平哥，对不起你，
0: 没啥对不起的，都已经过去了，不然我今天也不会来看你。咱们三大队没了，咱们还得活着，得好好活着，对吧？
1: 三大队没有了，但这群兄弟还在，该聚还是得聚。
0: 是，刚出事的时候呢，我也聚过，后来我就不再参与了，是因为我受不了他们那种酒后自嗨，各种吹嘘当年办过的案子，各种的愤世嫉俗。他们只会沉浸在当年三大队的辉煌里边，他们总是说当年，可他们身上哪还有当年？说实话，我瞧不起他们。
1: 小徐，其实他们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0: 不是吗？廖健现在就是个油腻腻的厨子，蔡斌每天就加着个班。一副大老板的样子，可谁都知道他全靠他老婆，还有那个石头，现在每天除了泡妞就是泡妞，哪还有当初那个警察的样子呢？有一次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个没被抓到的王大勇啊？"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话，好像这件事儿跟他没有关系一样。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没了那身衣服，他们连心气儿也没了。平哥，如果知道当初打出那一拳会是现在这样，你还会打那一拳吗？
2: 人这辈子，

0: 天哥，你肚子不难受不行？
1: 不难受。
0: 可是不知道吃啥了，我这，哎，拉了一整天的。
2: 昨晚全程封控啊，王大勇把车扔在这儿，看中的就是城中村的复杂性，方便他藏匿。

0: 我车都洗了。好。
1: 丁哥，你够意思呀！啊，就让我哥在这破地儿给你打工。
2: 是我这条件确实是有限，但是除了我这儿，我也没见你们三大队哪个大人物给我哥一口饭吃，给提供个地方住啊。
1: 然后再说一遍。那咋？他说实话不爱听了是吧？我告诉你，你现在就是个开出租的，明白吗？你要敢闹事儿，我就报警，明白吗？咋的？哎，
3: 哥，你干嘛呀？我哪能让你擦车呀？
4: 你要再这么闹腾，我以后我擦车我都没脸擦了。
1: 前两天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正好今儿大斌子说上廖哥那再聚，
5: 我有事儿去不了。
1: 就我们仨，没别人，随便喝点儿。
4: 我真有事儿啊，改天吧。
1: 别介，有事儿。
5: 给我，哎哎。

0: 我去把他叫进来吧。
1: 不是吗？
0: 都是做父亲的，我理解他的心情。
1: 谢谢啊。
2: 啊。
0: 来都来了，进去一起。
3: 啊，不，我就看一眼，我不打扰了。
0: 老程，你已经错过他好几个生日，这次不能再错过了。

0: 王通，
1: 来，老张，坐坐坐坐坐。来，芬，给老张倒点酒。
0: 哎，

0: 这个是你程叔叔，是爸爸妈妈的好朋友，也是你姐姐的好朋友。啊，我知道了。来，老程，咱们一起祝彤彤生日快乐，马上就该高二了，也祝咱们的女儿啊学习进步，心想事成。来，
1: 干杯！
0: 来，彤彤碰个杯。
2: 我们俩碰一下，好不好？老张，吃东西。你们先吃啊，出去一趟，马上回来。

0: 我吃完了，回家写作业去了。彤彤，彤彤，你回来。
1: 不能这样，你是大孩子了，不要这么任性。彤彤，今天是你生日，不管谁来，都是为了祝福你啊。我觉得我们挺好的，挺幸福的。 我不需要这种人的祝福。说什么呢？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的。他早就不是了。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哪儿？除了给我们一个不堪的过去，这么多年他为我们做过什么？因为他，我从小没朋友。因为他，你总是半夜里一个人哭。
2: 你知道那时候我在学校看到他，却不敢认他的时候，心里有多屈辱吗？那时候我都厌恶我自己。可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让我们的生活又回到以前的噩梦里。
1: 小时候觉得他是英雄，长大以后才发现，英雄只活在小孩子的童话里。

小时候觉得他是英雄，长大以后才发现，英雄只活在小孩子的童话里。

0: 兵哥，要不你歇会儿，我来吧。啊，兵。老哥，老哥，你瞅瞅，这你劝劝。
1: 咋办啊？
2: 我咋办呢？
1: 看着呗。

0: 我出去一趟。
1: 探针，
2: 嗯，
1: 传呼机芯片的信号恢复出来了。
2: 那他这个死亡时间，
3: 赵阳来了，
2: 赵阳来了
3: 啊！
2: 每年今天，他都会来，你叫他过来。
3: 这次不一样，他胸前挂了个纸牌子，就在大门口。
4: 来来来，别拍别拍了，回家吧回家吧，没什么可看的了，散了吧散了吧，大家啊，该上班上班去，别在这看着了，别看
0: 了，散了散了，散了散
5: 了，别看了别看了，同志，有什么事儿咱们可以好好说吗？你这个样子影响多不好，你这属于扰乱治安，咱先把牌子摘了啊，监控，
6: 你别动我，
0: 你这么快抓你是吧？啊，
6: 是，哎，快点，别打架，老三。
0: 出来！
3: 怎么样？
2: 来了，别拍了！
0: 收了，收了！
4: 你看，收起来，收起来！
0: 上了，
4: 收起来！
0: 别拍了，别拍了！
4: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回家去吧，回家去吧！走了，走了，走了！
2: 王总，王总，
0: 把手机收起来！
4: 别拍了呀！别拍了！
7: 警察，你看他咋来
8: 了？你这是跟他一块过来的？
9: 我有事找你，正好碰上了。
8: 有什么事咱进去说，别在门口折腾。啊，
9: 具体能说什么？告诉我人还没抓到，告诉我你们还在抓。
10: 十年了，你们这么多大要案都抓到了，一个小小的王大勇，
11: 这么多年这个案子你们到底做过什么？
12: 白警官，你们到底是抓不到还是根本就没去抓呀？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拼棒价拼！
3: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
2: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每一个品

0: 20年以后，我回家务农。记得有一年刮大风，我一次的山上捡回来，受伤了两，三百多只。当时想，既然我是人力士，他鸟也是要生命，所以吃了人的办法吃了鸟，很快就叫鸟吃好了。现在要喝水了，他就放到飞机上。
1: 意外的成功促使李春如在80年代建立起了中国首个民间候鸟医院。不仅如此，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为了保护自己后山的鸟，他种植了大片树林为后山做起了一道绿荫屏障，防止偷鸟人的发现。后来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招来了外面这些搂鸟的人。那时候，鸟难也很值钱。 鸟仔也很值钱，鸟更值钱，因为我山上的树多，鸟多，来的车也多了。为了保护这些鸟的安全，我比搂鸟人吃了2刀。家里人为了我的安全，要非常反对。我老婆对我讲。
2: 你为了保护这些鸟，白天在湖里，晚上在山上，鸟能给你带来什么呀？你找个鸟做了好不算了。尽管李春如护鸟的行动遭到家人的反对，但是一意孤行的他并没有听家人的建议，反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护鸟的行动当中。
1: 因为我山上的鸟每年就20万，我猎人，我了5、6只狼，2个月才加了200多毛。因为我山上的那么多夏候鸟，这个鄱阳湖的时候啊，是冬耕夏长，它无论觅食的时候，我就让它在我那个眼里啊，成了自由的觅食。冬候鸟来了，它一不上山，二不到塘里，它只能湖面要动。
3: 别人讲鸟是我的祖宗，一定一个来吃光，还要买你给他吃，还要买这个粮食给这个冬候鸟吃。我是看人生一样的，好像那是我的儿子和孙子，是一家人。

0: 李春如除了给候鸟提供食物，还会按时去候鸟医院，精心照顾那些需要救助的鸟。
1: 海关在16年前，这只鸟了，颜色的残废，当时想鸟也有残废，人也有残废，人残废为什么不把它抛弃了？我就把养一来，养不养了？这里看看，
2: 这里看看
1: 是吧？
2: 啊，这上面橡皮翘起来，
1: 翘起来，这里缺了，这一只全部要钙化了，这里空了，这里空了是吧？这全部要掉下来以后就会死掉。大仙没法吃，要喂食给他吃了。
2: 自己没法吃，
1: 没法吃。本来呢，这8到10年寿命，今年他16年了，相当人是两百岁的寿命。这是残废。我养了你16年了，你现在嘴巴上面都掉下来了，嘴巴翘起来了。你这么傻，傻子，

0: 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被村民送来的受伤大雁已经完全康复，同时立春后天气开始好转，这也正是李春如适合放飞大雁的时候。
1: 35年来，我救过各种各样的鸟，也救过各种疾病、各种病伤的鸟，可以说90%以上我坚强。但是在放飞的时候，要选择它的时间和天气。如果天气不好，不能放；如果碰到大冷风，这里不能放。

0: 一夫一出这三成起来，东方刘一到三进了三年就会死。候鸟西人吃鸟不会叫嘛，它非常无人性，放飞它才是真正给了生命。
1: 啊，你乖啊，
0: 你乖了，风里飞哪念了。

着祈愿飞走了，但他留下的是人与自然生灵间亲密的记忆。望着渐行渐远的候鸟，李春如期盼着今年立秋他们能够平安。

0: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813事变，把侵略战火烧到华中地区。中国军队奋勇抗敌，在淞沪地区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会战，迟滞日军进攻步伐达3个月之久，为中国转入战时体制赢得宝贵时间。淞沪地区是长江下游的门户之地，黄浦江、吴淞江在这里交汇。上海市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进出口贸易港口，也是东方的金融中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然而，这时的上海却是中国军队不能设防的城市。1932年1月28日，日本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后，为转移欧美各国对其侵略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注意力，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企图把上海变成他侵略中国内地的桥头堡，挑起了武装侵占上海的128事变。上海军民进行了英勇的128淞沪抗战。
1: 1932年128事件后，按照当时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是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其周围驻扎的。上海市区内，当时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率领的市警察总队，以及江苏的2个保安团负责维护治安，实际上没有正规的中国军队在那里设防，上海也就成为不设防的城市。
0: 中国军队不能设防，日军却在上海驻有重兵。在陆地，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位于虹口洋。

0: 樟树浦一带，兵力由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在江面，大批日军舰艇沿长江、黄浦江巡弋，随时可以发动炮击。上海成为日本在华中实施侵略的重要跳板。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在向华北调集重兵的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出兵上海，伺机把侵略战争由华北扩展到华中。当时，日军驻上海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向东京提出，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并准备派5个师团的兵力首战上海。1937年8月9日，日军驻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第1中队中队长大山永夫中尉等，蓄意驱车强行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不停制止，被中国哨兵当场击毙，史称虹桥事件。
1: 虹桥事件发生以后，日本佐世保港的部队迅速向上海增援，并动员驻沪海军陆战队和日本侨民组建义勇团，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开始紧急备战，并将30多艘军舰汇集在吴淞口一带，随时准备向上海发起进攻。
0: 为应对虹桥事件加紧战备，8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把京沪警备司令部部队改编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辖3师另2个旅及上海警察总队、炮兵团等部，担负反击虹口及杨树浦日军的任务。8月13日，日军海军特别陆战队在八字桥地区和中国军队开枪挑衅，接着向中国驻军发起全线进攻。中国驻军第88师当即予以猛烈还击，震惊中外的813事变由此爆发，淞沪会战开始。
2: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与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0: 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划为第3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并任命陈诚为第3战区前敌总司令。为扩大淞沪地区的作战，日本政府决定向上海增兵，下达编组上海派遣军的命令，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辖第3、第11师团等部。淞沪会战开始后，中日双方陆军展开全面激战，中国军队随即发动攻势作战。张治中指挥第9集团军主力，在炮火支援下，在虹口至杨树浦港地区与日军反复争夺，战斗极为惨烈，中国军队伤亡1000余人。
2: 日军不断
0: 在川沙口、狮子林、吴淞一带强行登陆，向吴淞、宝山、罗店、浏河一线发起进攻。
2: 张治中立即抽调第87师、第98师、第11师增援，收复罗店阵地。
0: 8月24日，第15集团军陈诚部到达上海，与第98师、第11师等部向登陆日军发起反击，与日军反复进行巷战。罗店几易起手，终因伤亡过重，于8月28日被日军夺占，吴淞

0: 也落入敌手。
1: 我父亲他因为在德国，那个时候在德国学习嘛，学习军事，一开战他就急急忙忙就回来，心急火燎的要回来参战，就是而且当时就是在罗店也好，在整个那个淞沪这个会战当中牺牲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人。他说我闭了眼睛就老想起当年的情景，他的好多好多的部下呀都牺牲在那个地方。
0: 与此同时，中国空军已与日军的航空队展开激战。8月14日，中国空军轰炸了日军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和海军第三舰队出云号旗舰，并在上海空域与日军进行了惨烈的空战。同日，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由笕桥机场紧急升空作战，大队长高志航率两机群共27架战斗机分途拦截袭击杭州和广德机场的日军飞机，击落3架轰炸机，首创空战胜利的纪录。消息传来，举国振奋，国民政府颁发命令，将8月14日定为中国空军节。
2: 觉得我有这么样一个父亲，我很自豪。
3: 一开始
2: 自豪一个，就是因为他是为国家、为民族献身。我应该觉得这个精神一直到现在，包括我们现代人都应该有这么个心理，都有应该有这样的追求，对不对？你做任何一行都要有这么个中华民族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中华民族不能受侮辱。
0: 8月17日，中国空军乘胜出击，调遣44架飞机轰炸虹口日军阵地，并击落2架试图拦截的日机。8月19日，第二大队飞行员沈崇惠驾驶飞机冲向日军舰队，炸沉日军巡洋舰一艘后壮烈牺牲。中国空军多次连续作战，取得显著战果。自8月14日至9月初，共击落日军飞机61架，

0: 9月5日，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掩护日本陆军向宝山发起猛攻。中国守卫宝山的第18军583团3营500名官兵，在营长姚子清率领下顽强抵抗，击退日军数次进攻。日军摧毁城墙，攻入宝山城内。第3营官兵同日军展开巷战，奋战2昼夜，大部壮烈牺牲。9月11日，日军从台湾和华北抽调兵力，编入上海派遣军序列，总兵力达20万人。日军第101师团、第9师团、第13师团等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主攻方向转为中国第15集团军阵地。中国军队从此由第一阶段的攻势作战转为守势作战，形成阵地对峙的焦灼状态。10月4日，蒋介石亲任第3战区司令长官，调整部署，将第15集团军陈诚部、第8集团军张发奎部、第9集团军张治中部编为左翼、右翼和中央作战军。1937年10月初，淞沪会战已经延续2个多月，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对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形成沉重打击。10月8日，日军再次组织部队发起总攻，一部由陈家行突破运枣浜北岸，强渡成功。在中国军队顽强抗击下，日军被迫采用对壕作业的办法，一米一米地缓慢推进，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第76军第8师的多位旅长、团长负伤，全师官兵仅存数百人。10月26日，大厂失陷，中央作战军被迫放弃北站至江湾之间的阵地，向苏州河南岸转移。左翼作战军向姚家渡至唐家桥一线转移。
1: 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第88师524团1个营，在副团长谢晋元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4行仓库，继续阻击敌人。谢晋元所部约400-500人，为了迷惑敌人，对外宣称800壮士，他们坚守4行仓库4天5夜，随后撤出阵地。
2: 报告团长，敬礼。
0: 2005年，大陆最后一位800壮士杨养正重回当年的淞沪战场，向谢晋元墓碑前深情敬礼。
2: 我一直听你的教导啊，早就教导你。
0: 静静矗立在苏州河边的4行仓库，多年以前是他舍命坚守、绝不退让的防守阵地。谢晋元，1905年4月26日出生，广东镇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师部参谋、旅部参谋主任等。谢晋元在第19陆军蔡廷锴部任连长期间，就参加过128淞沪抗战。1937年淞沪会战前夕，谢晋元随部自无锡开赴上海参加抗战。为了安心抗日，他把已怀孕的妻子和孩子送回老家。 四行仓库位于上海闸北区、苏州和西安，钢筋混凝土结构，墙体很厚，是该地区最高的建筑。河对岸就是英租界，在这里，谢晋元率领包括杨养正在内的数百官兵，击退了日军数十次进攻，打死日军200余人。中国军队第524团营长杨瑞福与10余名战士壮烈牺牲，30余人负伤。
3: 我父亲在战斗开始的时候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其中也包括各个连、各个排抽了一般都是副班长的战斗骨干的这么一些人，组织了相当于20几个，相当于一个排的叫敢死队。其中有一个叫陈树生，他是原来这个那个副班长，那在这个地方，那一看这个情况以后，他自己就在跑到5楼高的地方，然后把自己身上把手榴弹捆好了，那么抓着的导火索以后，就从他2块铁板的有2头有个缝隙那个地方穿下去，手榴弹爆炸，他牺牲了。20几个日本鬼子，不是炸死就是震死。
0: 800壮士孤军坚守四行仓库的英雄壮举，上海市民深受鼓舞，给中国守军送去众多物资和慰问信，共同支援中国守军作战。上海女童子军杨慧敏甘冒生命危险，越过火线，向800壮士献送国旗，鼓舞士气。10月31日，谢晋元奉命率部撤出四行仓库，退入英租界。
4: 四行仓库保卫战呢，虽然是以撤退而

0: 告终，但是呢，守军的顽强抵抗为大部队的转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成功的拖延了日军的作战计划。更重要的是呢，他展现了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
1: 日军占领苏州河北岸后继续进攻，但是遭到中国守军英勇抵抗，始终无法突破苏州河防线。10月20日，参谋本部决定抽调第6、第18、第114师团、独立山炮第2联队、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和第1、第2后备步兵联队，组成第10军。柳川平助中将任司令官，并指挥国旗支队，与海军协同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从中国守军侧背方向包抄而来。10月30日，日军从华北方面军抽调第16师团等部，编入日本上海派遣军序列。至此，进犯淞沪和杭州地区的日军总兵力达30万人。侵华日军作战重心已由华北转移到华中地区。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附近登陆，击破中国守军后，分别向沪杭铁路、松江地区进攻。另一路日军在浏河登陆，对上海几十万守军形成包围之势，中国军队奉命全线撤退。11月7日，日军参谋本部决定将上海派遣军与第10军统一编组为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11月8日，华中方面军渡过黄浦江，紧随后撤的中国军队步步追击。松江是阻挡日军追击的最后屏障，第8集团军、第67军于11月6日至8日在松江与日军展开激战，击退日军多次进攻，在完成死守3日的任务后撤离，军长吴克仁壮烈牺牲。11月12日，上海最终沦陷，淞沪会战结束。
0: 参加淞沪会战的中国军队呢，应该说在装备上是精良的，但是呢，单靠拼消耗、拖时间，甚至呢，抱有求得国际干涉的一丝幻想，这些呢，都不利于取得会战的胜利，也为以后的保卫首都南京的作战呢，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是呢，在淞沪会战当中，中国守军表现出的顽强抵抗、不怕牺牲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它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1: 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1月12日上海市区沦陷为止，历时3个月，是全国性抗战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在淞沪会战中，日军先后投入兵力约30万人，动用军舰30余艘、飞机500余架、坦克300余辆。中国军队先后调集中央军以及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方部队，总兵力70余万人，海军舰艇40余艘，空军飞机250架。中国军队以伤亡25万余人的巨大代价，歼灭日军4万余人，坚守上海3个月，击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剑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妄图以武力优势迫使中国政府屈辱求和， 面对强敌，中国军民同仇。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初三。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钱江世纪城投资促进大会举行。
1: 萧山商业城斩获国家级荣誉，赋能区域商贸高质量发展。
2: 科技赋能宠物数字化，宠物经济迎来黄金发展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下午，信汇杭州总部引领发展、创新赋能未来钱江世纪城投资促进大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位行业巨擘、商业精英齐聚一堂，共话总部经济新机遇，共绘创新发展新蓝图。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大会并讲话，区领导施科奇、汤卫参加会议。
2: 大会发布了钱江世纪城天使创投基金计划，启动恒毅研究院、阳光电源研发中心、股民营运全国总部、亚太能源产业总部四大总部项目，并现场签约6个重点项目，其中3个为10亿元级旗舰型项目，推出了数搭国际数据开源社区，吹响了世纪城以总部为基、以科技为翼，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的号角。根据计划，钱江世纪城1+3+N 天使科创基金将组建总规模10亿元的科创基金投资矩阵，建立一整套覆盖项目挖掘、筛选、投资、服务的全链条机制，通过3年努力形成优质项目培育库，深度挖掘项目超300个，实际投资超100个，5213项目覆盖率超50%。孙旭东指出，当前钱江世纪城正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风云交汇，这里是全国少有的总部、金融、科创、赛会四轮驱动商务区，也是少有的产城人文深度融合样板区。孙旭东强调，面向未来，要集聚最高能级的总部经济，以世界一流标准打造钱塘湾未来总部基地、丰北、TOD 等黄金区块，为多元业态项目提供高品质空间保障，大力发展全链条生产性服务业，

0: 重点支持总部加基地发展模式，营造最具活力的创新生态，依托北斗七星加高能级科创平台，推动都市科创发展，用好安心宝、人才编制池等政策支持和新模社区等生态优势，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算力支撑和首试首用场景，提供最有温度的增值服务，全量汇集政策工具包，用好总规模超600亿元的33N 产业基金集群，积极构建省市最优、全国领先的人才服务保障措施，用真金白银和真心实意做企业发展道路上的最佳合伙人，打造最有品质的城市配套，加快开工建设中央水轴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 SKP 等项目，引进更多优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和公共服务资源，完善轨道交通、城市路网体系，让工作生活在世纪城成为幸福现实。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记者从萧山环投集团获悉，集团下属商业城公司运营的萧山商业城荣获全国商品交易市场2025年度区域商贸振兴示范市场称号。这一国家级荣誉是行业对市场发展成果的权威认可，也是萧山环投集团推进城市经营板块转型、赋能区域商贸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萧山商业城始建于1992年，占地304亩，拥有5600余间营业办公及商住用房，日均客流超20000人次，涵盖副食品、五金、服装等多元业态，是萧山规模最大、辐射力最强的综合性商贸枢纽之一。近年来，萧山环投集团聚焦一流城市综合运营服务商目标，推动商业城从传统物业管理者向现代商业运营服务商转型。2025年，商业城发展成效显著，资产运营提质增效，新增租赁面积4.45万平方米，一桥新天地引入25家优质商户，创新轻资产运营模式，对外输出专业运营服务，打造网红打卡点，举办多场展销活动聚拢人气，升级基础设施与服务，破解停车充电等民生难题，全面提升市场竞争力与服务水平。下一步，萧山环投集团将持续赋能商业城改革创新，优化业态，完善服务，全力打造区域商贸发展标杆，为萧山商贸经济繁荣、产城融合发展注入更强动力。本台记者报道。
0: 2025年，中国宠物市场整体规模突破3100亿元。面对这条千亿级赛道，传统产业多围绕食品、用品、服务展开。在我区，产业升级的方向选择了更高壁垒的科技化路径。日前，杭州浙里宠物经济研究院发布杭八宠集群品牌，其中来自我区的秉国科技推出的宠物虹膜识别技术，成为科技赋能宠物产业的标杆案例。传统宠物管理主要依赖植入芯片，而浙江秉国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虹膜识别技术，只要扫描猫狗的眼睛，依托虹膜终身不变、不可伪造的生物特性，能实现99.99%的超高精度，为宠物建立终身唯一数字身份证。相比传统芯片植入，虹膜识别无创安全，可解决宠物走失、医疗纠纷、保险风控、城市犬类管理等痛点。目前，该技术已在我区多家宠物医院落地，成为公共场所宠物管理高效方案。
2: 它本身是一张照片，然后通过我们的算法变成一个串码，这个串码再生成一个二维码，是这样一个流程。那我们通过一个我们的设备扫描它的眼睛以后，提取这个信息，那最多可以提取188个这个信息点，那它的准确率就很高。然后通过这种形式，还有我们全球领先、国内唯一的这么一个算法啊，将这个虹膜的信息变成了一些数字和串码，然后以保证它的身份的唯一性。
0: 从杭州浙里宠物经济研究院发布杭八宠集群品牌来看，八家杭州本土科创企业刷新了大众对宠物产业的传统认知。这不是一份宠物食品用品的制造商名录，而是一支覆盖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生物识别、精准医疗等多条前沿科技赛道的硬核科技军团。在浙江秉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同时也是浙江省宠物行业协会副秘书长的边少庆来看，目前杭州宠物市场规模庞大，年轻群体成为消费主力，精细化养宠成主流，只有通过不断提升服务规范化水平，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消费需求。
3: 宠物的这个整个产业链条是比较长的，

0: 所以说这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去非常非常每个领域都有很多相应的一些细分，所以说这个未来就是我们说在应用场景里面它一定是一个垂直细分，谁能深耕谁能发展的越来越好。
1: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2026年全国壁球项目地级教练员培训班第四期在萧山体育中心奔进壁球馆正式开班，共有来自北京、广东、浙江、深圳、大连、宁波等地的36名壁球爱好者和运动员参加。
3: 本次培训为期3天，教学导师与考核考官均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统一选派，全程直才授课，教学与考核标准严格对标国家级规范。全部考核达标且完成20课时实践课程后，学员才能申领国家级、地级教练员证书。
4: 3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理论方面，因为壁球运动它有它内在的一些生理学、生物力学，一些规律。那么我们作为初级教练员要掌握这些理论基础。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有相匹配的技术方面的要求，就是学员要考这个壁球的6项基本技术都要考核。第三就是我们这次学员理论结合这个实际。
3: 据了解，本次参加培训的学员都是各个地区壁球运动协会或俱乐部的中坚力量，其中萧山区壁球运动协会也有5名学员参加。
5: 我觉得初级学员最重要的就是让整个传达的信息尽可能的自然，然后要遵循一些客观的物理还有生理的运动规律，对，就不能够一上来就给学员一个非常难的进阶式的训练方法。
6: 我们可以知道怎么去引起这些小朋友或就是壁球初学者的对于壁球的爱好，因为壁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众一些的，一个小众运动我们怎么去做一个启蒙，怎么启发把它引到这个圈子里面来，让更多人热爱壁球，这个也是我觉得比较关键一点。
3: 随着壁球项目首次正式纳入萧山区全民运动会的竞赛项目，壁球运动在我区的普及和推广也迎来了里程碑式的发展。本次国家级、地级教练培训落地萧山，是我区继成功举办2届全国壁球赛事后迎来的又一项国字号壁球专业活动。通过本次培训，我区将持续完善壁球人才培养体系，夯实区域壁球运动发展根基，进一步扩大壁球运动在本地的影响力，为普及推广壁球运动、培育专业教练员队伍注入强劲动力。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锦绣中华56个民族服饰文化传承与创新展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航站楼举行，多彩民族文化走进航站楼，为过往旅客带来沉浸式非遗文化盛宴。在 T4 航站楼国际出发安检内，多彩的民族服饰在展厅内整齐陈列，精美的刺绣、华丽的配饰、独具特色的传统纹样，全方位展示着各民族服饰的工艺之美、文化之韵。
7: 叫中国文化吧，就是 from China 的，对，这些东西还是很漂亮，就弘扬一下中国文化，但是也是后继的一种体验吧，挺好。
1: 据工作人员介绍，本次展览以馆藏1959年杭州胜利丝织厂设计稿《蓝地孔雀16纹手绘稿》为灵感，选取16纹样贯穿始终，寓意56个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本期展览将持续至5月31号。面向所有经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4 国际出发的旅客开放，让中华衣冠之美陪伴旅客飞越山海走向世界。
8: 我们计划是将56个民族服饰文化分作4期进行展出，分别是从东南沿海向西北丝路，从雪域高原到西南山地，那么去娓娓道来我们中华文明多元共生的一个生动图景。那么我们首期其实是选取了东南以及中南地区的14个民族服饰进行展出，那么包括像汉族、壮族、畲族这些民族的服饰。
1: 本台记者报道。

萧山粤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金志娟从萧山少剧艺术中心退休后，一直没有停下传承的脚步。四年间坚守在公益教学一线，走进文化馆、社区、校园，用热爱与

0: 金志娟正带着众多学员练习，从唱腔到表演再到形体训练，每一个过程她都精益求精，力求让学员达到最佳状态。金志娟1979年加入萧山越剧团，后因文艺体制改革调入萧山少剧团，2022年底从萧山少剧艺术中心退休。退休后，她的第二事业才刚刚开始，除了固定课程，她还积极参与政府派送的政接公益课、戏曲进校园活动，带着学员走进校园展演，以老带新，接力传承。每一次成果展示，她从清晨忙到深夜，全程把关，化妆、服装、身段、表演节目广受好评。
1: 金老师是要求比较高的，然后他会一遍一遍的拍，我们课程结束了他会一遍一遍的拍，他会一个一个的动作去抠，尽可能的让大家都比较的做到你的水平的最高。
0: 针对不同年龄群体，金志娟量身定制3-4套教学方案，用现代审美改良唱腔与形体教学，让古老越剧焕发新生。他对记者说，退休这几年比以前还要忙碌，但他乐在其中。
2: 我们以前老师说的是薪火相传啊，薪火相传，这个作为是传承人，是一个作为我当时就是一个初心，就是我要通过公益课啊，教出一波小孩子们，年轻的孩子们，然后由他们接下来的传承工作。
0: 他说，经常和年轻人在一起，让他也学习到了不少年轻人喜欢的东西，让他的心态也更加年轻。如今社会环境对老年人很友好，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刚退休的市民也可以多多走出家门，参与文化活动，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感。
2: 年纪大的人，我觉得这是今后生活的一个主流，我觉得你不能老是待在家里啊，你应该多走出去接触新的东西，这样我觉得对社会也好，对家庭也好，都是蛮幸福的。
0: 本台记者报道。
3: 近日气温逐步升高，空调即将迎来使用高峰，需要注意的是，闲置数月的空调需要提前做好清洗消毒，才能做到健康节能两不误。
4: 最近几天气温升高后，一些市民早早打开空调消暑降温，但随之而来的健康问题也频频出现。记者走访多家医院了解到，近期呼吸道不适的患者明显增多，不少人出现咳嗽、咽干、打喷嚏、皮肤过敏等症状，尤其是老人、小孩和体质敏感人群症状更为突出。医生表示，很大一部分都和长期未清洗的空调息息相关。
5: 长期不用的一个空调的话，内部会滋生一个很大的一个细菌啊、霉菌啊，或者是螨虫，特别是一些军团菌的一个感染，这些那个污染菌在室内的一个循环的话，有可能

0: 家具们送两只床，哎，两只床，哎，先沙发床，哎，第一张沙发，哎，阿姨，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四季，哎，月季，套都是的，
1: 水水器，
0: 水水器。像你都是的，也得五家装修送的。
2: 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0000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3: 装房子找一家，
4: 装房子找一家。
5: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0000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4: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家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2: 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这边逛家具啊，对吧，我去逛家电啊，

0: 哥，你干嘛呀？我哪能让你擦车呀？
1: 你要再这么闹腾，我以后我擦车我都没脸擦了。
2: 哥，前两天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正好今儿大斌子说上廖哥那再聚，
0: 我有事儿去不了。
2: 不是，就我们仨，没别人，还随便喝点儿。
1: 我真有事儿啊，改天吧。
2: 你别去，
0: 有事儿。
2: 给我！哎哎，你还挺

0: 我去把他叫进来吧。
1: 可是吗？
0: 都是做父亲的，我理解他的心情。
1: 谢谢啊。
2: 啊。
3: 老赵，来都来了，进去一起。
4: 啊，不了，我就看一眼，我不打扰了。
0: 老赵，你已经错过他好几个生日，这次不能再错过。

0: 王彤，来，老张，坐坐坐坐坐。来，
1: 爸爸，他是谁啊？这个是你程叔叔，是爸爸妈妈的好朋友，也是你姐姐的好朋友。老程，咱们一起祝彤彤生日快乐！马上就该高二了，也祝咱们的女儿啊，学习进步，心想事成。来，
2: 来，
1: 干杯！来，彤彤，碰个杯。
2: 我们俩碰一下，好不好？
3: 你们先吃啊，出去一趟，马上回来。

0: 我吃完了，回家写作业去了。彤彤，彤彤，你回来。
1: 不能这样，你是大孩子了，不要这么任性。
2: 彤彤，今天是你生日，不管谁来，都是为了祝福你啊。我觉得我们挺好的，挺幸福的。
1: 我不需要这种人的祝福。说什么呢？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你的。他早就不是了。我们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哪儿？除了给我们一个不堪的过去，这么多年，他为我们做过什么？因为他，我从小没朋友。因为他，我们一直在搬家。因为他，你总是半夜里一个人哭。
2: 你知道那时候我在学校看到他，却不敢认他的时候，心里有多屈辱啊！那时候我都厌恶我自己。可那有什么办法呢？我不能让我们的生活又回到以前的噩梦里。小时候觉得他是英雄，长大以后才发现，英雄只活在小孩子的童话里。

时候觉得他是英雄，长大以后才发现，英雄只活在小孩子的童话里。

0: 斌哥，要不你歇会儿，我来吧。啊，斌。老哥，老哥，你瞅瞅，要不你劝劝啊？
1: 咋办啊？
2: 我咋办呢？
3: 看着呗。

0: 我出去一趟。探针，返呼机芯片的信号恢复出来了。那他这个死亡时间，赵阳来了。
1: 每年今天他都会来，你叫他过来。
2: 这次不一样，他胸前挂了个纸牌子，就在大门口。
3: 来来，别拍了，回家吧，没什么可看的了，散了吧，大家啊，该上班去，别在这看着了，别看
4: 了，散了。
5: 别干了，
6: 同志，有什么事儿咱们可以好好说吗？你这个样子影响多不好，你这属于扰乱治安，咱先把牌子摘了啊！听话，
7: 你别动我！你自由犯抓你是吧？啊！
8: 是！哎，
9: 你别打架！
8: 老三，执法！
9: 老四，
8: 别他妈动手动脚的！
7: 干什么？
8: 行刑执行！
7: 哎，来一个别打！
8: 小胖子出来！
7: 你干嘛？
8: 小胖子出来！
2: 怎么样？
1: 别拍了，
10: 收了，别在门口折腾，具体和他说什么？告诉我人还没抓到，告诉我你们还在抓。
11: 十年了，你们这么多的大要案都抓到了，一个小小的王大勇你们就抓不到？你们糊涂鬼呢？啊！
12: 你们对得起穿的是身衣服吗？啊！这么多年，这个案子你们到底做过什么？
13: 白警官，
12: 你们到底是抓不到，还是根本就没去抓呀？

0: 拼拼拼，棒价拼！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你们到底是抓不到，还是根本就没抓呀？小刚，有些事情按纪律我是不能跟你说的，但是今天我可以破例子，我带你去个地方，你看过之后，如果你还想在这儿站着，我陪你，行吗？ 进来吧。这个房间里是跟412案有关的所有线索，从98年一直到上个月。

我今天违规把你带到这里，是要跟你说，10年我们没有抓到王大宇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没有不作为。几年前你一直在问我，我都回答我们在努力。今天正好10年了，我觉得我也没脸跟你说这句话了。 但是老赵，不管过去多长时间，我们不管找多少个地方，找多少人，这个王大勇，我们一定会抓住的。给你个交代。

0: 这上面的死亡时间和发现地点跟王大勇最后弃车逃跑的位置特别近。
1: 当年王大勇杀人抢劫之后被我们追得团团转，想逃离宁州都来不及呢，哪还有时间再去杀人呀？再说了，动机呢？你不能因为人死在附近就往王大勇身上推。
0: 王大勇这个人就是不按套路出牌，他们哥俩奸杀了那个女孩，接着不照样去抢那工程款了吗？
1: 你放心吧，这个案子我们会查清楚的。还有程明，你已经不是警察了。
0: 我知道，我就想让你们试着这个思路往下查查看嘛。
1: 你怎么还跟以前那么自以为是啊？啊？这么跟你说吧，死者身上的传呼机的数据已经恢复了。王大勇到宁州之前，这个人已经遇害了。
2: 程明，我知道，
1: 王大勇是你心里的一根刺儿，他也是我心里的一根刺儿，所以你放心吧，我会把这根刺儿拔出来。

0: 4月12号，每年的这一天，我都会先去公安局，然后再来这儿陪小曼说说话。每次在公安局，我都会问：另外一个凶手抓到了吗？他们告诉我还在抓，让我回去等。第一年我回去等，第二年我还回去等，可是第三年，我心想，警察的事情多，他们有的是比我更重要的案子要办，忙不过来。可是我不行啊，我没办法给小麦交代，她是我闺女。后来我就辞了职，到处打工，一边打工一边找，一边打工一边找。可我又不是警察，我不知道怎么找。这些年我经常会梦到小曼，每次她都会问爸，那个坏人抓到了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说
1: 谢谢你，程大，你至少还打死了一个坏人，给小麦报了一半的仇。
2: 别这样啊，程大哥，你别这样。
3: 是我把案子办砸了，是我对不起你们。
0: 是我这个当爹的没用。

0: 哥，该吃饭呢，留点肚子，晚上我安排大家伙吃点好的。嗯，咋了，六哥？出啥事儿了？没出啥事儿，请大家吃啥饭呢？
1: 最近兄弟们这么累，我安排大家伙吃顿饭咋的？
0: 六哥，中彩票了吧？
1: 我看你像彩票，是有好事儿。我接了个大活，从今天开始。 咱们这个洗车行，就正式成为保险公司的定点洗车行了。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人给我带回来，把警察的脸面给我找回来。
1: 我就是一强奸，也判不了死罪。
2: 不是谁都有资格当爸爸，他也不是一个称呼，他是一份责任，你知道吗？
3: 小时候觉得他是英雄，长大以后才发现，英雄只活在小孩子的童话里。
4: 我女儿死了10年了，你们还抓不到那个畜生啊？
5: 你们到底是抓不到，还是根本就没有抓呀？啊！
0: 程明，你是个好警察。

0: 是毁到你手里，他牢了，也找不动了。明明我知道，王大勇是你心里的一根刺儿，他也是我心里的一根刺儿。所以你放心吧，我会把这根刺儿拔出来。
1: 自己心里的刺儿，得自己拔。

0: 我去了很多地方，一边打工一边找。每去一个新的地方，我就找咱们宁州的老乡，问他们有没有见过一个像王大勇这样的人，或者有没有听到过什么，哪怕有咱们宁州口音的也行。可是没有。
1: 我听别人说，那小子睡了我对象，我当时脑子一发热，叫了两个兄弟，借了酒劲儿，就把他拉到梨树河边。当时那还没开发，有好多约架都在那儿，我们就把他绑起来，扔到桥洞里面，本来就想吓吓他，出出气儿，哪成想第二天一去。 他被嘴里的袜子给噎死了，我们都挺害怕的，就干脆把他埋了。反正他从外地过来酒吧调酒，刚来没多久，在宁州也没什么朋友。本来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没想到还是被你们给抓了。

0: 进。潘真，您找我？
1: 审的怎么样？全料了，有俩同伙已经安排抓捕了。怎么样呢？他怎么样？还在那个洗车行，石头料件他们经常找他聚一聚。哦，他要是……
0: 想创业什么的，你跟我说，咱们一块儿想想办法，帮帮他。
1: 嗯，他应该还需要点时间适应一下吧，毕竟坐了10年大牢呢。
0: 对，10年了，包括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已经是我们宁州公安永远抹不掉的污点和争议。省里不管大会小会，都会把我们拿出来当例子，敲警钟。而且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好像在说，你们宁州公安根本就破不了这个案。所以啊，抓不到王大勇，就找不回宁州公安的脸面，包括你们。程兵和你们三大队所受的屈辱，就永远洗刷不掉。
2: 兵哥，我

0: 老郑，其实这些年派出所和村委会啊，一直有人盯着王家。王大勇肯定是没回来。去年年初啊，王二元女儿啊，外出打工了，才刚15岁啊，没法子啊，日子过得太苦了。今年年初啊，老太太又生了一场大病，虽说大了租在村里，我们不放心。
1: 就申请了补助，把他送到养老院来了。他在那儿？有人来看你了。那你们聊，有需要的时候叫我。
2: 大勇，
1: 他糊涂了，把你当成王大勇了。大勇。 大勇，又回来了，回来了，回来好，娘想你了，想你了，瘦了，这头发咋都白了啊？
2: 你做饭去啊！我不饿，不饿。吃过饭了。真的不饿？哎，不饿。
1: 二勇呢？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呀？
2: 二勇他有事儿，我先回来了。下回把他给我带回来。 苗苗想他了，你看，这是你大侄女儿，尊巴，长成大姑娘了，你看这眼睛、眉毛，跟二勇一样一样的，是不是？ 苗苗也走了，跟你哥俩当年一样，都离开这个家了，都走了，都不愿待在这个家。
3: 我今天过生日，你能帮我把这个给我爸吗？

0: 过。
1: 你动我布帘了？
0: 好，
1: 把门关上。
0: 哥，你在查王大勇啊？
1: 啊。
0: 那你现在都不是警察了，那抓王大勇跟咱有啥关系啊？我知道，这事儿在你们心里都过不去。但是你看看三大队那帮人，十年了，消消停停，人家日子过得都挺好。
1: 所以这事儿啊，你别跟他们提。
0: 啥意思啊？你想自己查啊？
1: 这本来就是我搞砸的案子。
0: 关键那警察都抓了十年都没抓着，你现在一个平头百姓，你怎么查？
1: 咋查？我也不知道。反正只要他活着，肯定能留下痕迹。
0: 那万一王大勇要是死了呢？
1: 那也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六子，我最近出去的可能比较多，你就全当没我这个伙计，啊，就当我在你这蹭吃蹭住了，以后我再补偿你。
0: 哥，你说的那叫啥话呀？你能在我这住，那是给我面子。那行，既然你决定了。有啥事儿，你就跟我说。
1: 首先，你们都尽量别进这屋。
0: 啊，那你放心，我一会儿买把锁，直接给你锁上。啊，他们谁敢进来，我就削他。
1: 还有，你想一想啊，就之前当年你们混的那些人，谁跟王大勇关系好？警察全程布控的情况下，谁能帮王大勇逃出宁州？
0: 你们当时抓我的时候，我该说的我都说了。后来，在看守所有一个姓潘，他提审了我好几次。就王大勇这样的亡命徒，你谁敢帮他呀？他躲都躲不及呢。
1: 你别着急啊，慢慢想。你没事的时候，把当年跟王大勇交往的时候那些事情啊，在脑子里面过一遍，回忆一下，越详细越好。哪怕是一个动作啊，一句玩笑，不怕细碎，越具体越好啊！你随时想起来，随时跟我说。
0: 行，没问题。哥，我感觉你现在这个精气神跟原来不一样了呢。你刚放出来那会儿，你这眼神里都是空的，现在这个眼睛里总有一股劲儿。
1: 哼，啥劲儿？
0: 怎么说呢，就有点像。我原来马上要抄家伙出去跟人打架似的，就是那种兴奋，马上就要上去给他一下，就那感觉。
1: 我当年当警察的时候啊，就在抓人之前也这感觉
0: 啊。
1: 你知道这叫啥吗？
0: 叫啥？
1: 这叫肾上腺素上头。
0: 啊，对，上头，就这感觉，就太上头了。
2: 程兵在吗？
3: 哎。姐，要不我再给您打个蜡。
2: 行。
3: 哎，我看看内饰，要不给您洗一洗。
2: 兵哥，
1: 哎，你这车刚洗没两天，也不用这么照顾我们生意啊。
2: 这办了卡吗？没事就洗呗。
1: 行，干活吧。
2: 哎，你让兄弟挣点提成吧，咱俩找地方聊会儿。
0: 哎，给我哥。
1: 那行，我请你吃根冰棍啊。
2: 好。
1: 全世界都看着。
2: 平哥，你去古堂了吧？
1: 老郑通风报信了。
2: 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局里从来没有放松过。养老院那边是专人负责，任何人去看了王大勇他妈，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掌握。现在每年我们都要更新追逃信息，年底按绩效考核，尤其是命案。旧案不破的，从一把手到具体负责人都要承担压力。潘芝每个月还跑一次指纹库呢，全国的指纹库都联网了。现在王大勇在外地被公安抓了，我们也能第一时间知道。
1: 真好，都有天网了，指纹也能联网。你说咱们那时候有这些，能省多少事儿？
2: 是。 远哥，要不你琢磨琢磨，后边做点什么呗？狼行千里吃肉，你干哪行，肯定都能出类拔萃，出人头地。抓王大勇，有我们呢。
1: 行，我明白。啊，你清楚自己现在什么身份？
2: 我不是那意思，兵哥。
1: 放心吧，我懂规矩。

0: 最近我在学习，也看了一些资料。我们宁州这十年，城镇面积增长了80%，人口增长了300万，警力增长都不到50%。你们也确实够忙的，每年还有那么多新案子要办，就这案子能不放下不容易了。
1: 有时候人啊，如果太执着于过去的伤疤，反而会把自己弄得更疼，还不如彻底忘了好。你说是吧？
0: 对，是得有个新的开始吧。
2: 来，
3: 管上，来了，慢点，孙子，
4: 谢总，
3: 第一步不要别摔着啊！
5: 哎，
6: 别客气啊，这都是自家人啊，我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啊！
4: 你肯定不客气。哎，兵哥啊，兵哥这儿啊，来了，
7: 老板来，快进来！
8: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9: 几岁了？
10: 5岁。
6: 坐这儿，坐这儿。
9: 哎，别别别，
6: 站位置，
9: 坐这儿，
6: 我坐这儿。哎呀，你这。
10: 不是，太客气了，
6: 整那么客气，你这
11: 老廖，你脸皮太厚了吧？啊，你咋会抽烟那天就没买过你？嘿，啊，
0: 咱们也不能总白吃白喝啊。他们是做生意，也不是给咱们开的食堂。
6: 今天你买单啊？
1: 没问题，
11: 没问题，听见了吗？
4: 你听听嗓子。
11: 郑大，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媳妇儿，
0: 弟妹，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这个是我儿子。
12: 啊，叫拜拜好，
10: 拜拜好。哎，
11: 你好。
6: 来来来，哎，
3: 手下，
6: 对了，
3: 好，
6: 哎，别走，过来，还记得你成叔吧？啊，
11: 这小波啊，
6: 对呀，
0: 都这么大了，
6: 你以为呢？你这19了，深圳上大学呢，您看看，暑假回来帮忙来了，
11: 一看就有出息啊。
6: 哎，给你成叔问好。
11: 陈叔好，你好。
10: 哎，你看这仨小子，到时候啊，怎么找媳妇儿啊，还是成对有福。您是闺女啊？
6: 行了，你俩赶紧忙活去吧。去，
3: 这怎么还撵人家呢？你这，
6: 赶紧去。
4: 哥，这我女朋友丽莎。
10: 是 Lisa。
4: 你什么仨呀你？你们家往上倒八辈，有人出过四川盆地吗？Lisa。
6: 您
4: 这
6: 锁的这嘴，
3: 您这嘴啊，
11: 您这是。子欣，来。
3: 哥，
11: 这边，
3: 姐，哎，
4: 好久不见啊！
10: 来了，何勇，
4: 徐总终于舍得露面了。
11: 小徐这么忙还赶过来了啊？这表扬，来，
13: 对，表扬，一会儿多喝两杯啊！哎，好长时间不见，
11: 坐。
13: 徐啊，我可想死你了！哎
6: 呀，好了啊，听我说啊，别忘了今天的主角可是我们老马同志，让我们共同举杯。来，
3: 把自己酒都倒上！
6: 庆祝我们老马同志光荣退休，
3: 风风雨雨几十年，啊，终于可以踏踏实实的到小公园去下下棋、溜溜弯，找老太太跳广场舞了。
10: 我也想跳广场舞。
3: 来，带你去。来。
11: 陈哥，你真打算一直在六子那干了？
0: 有点想法，不过还没准备好，等过了年吧。
4: 干嘛还等年后啊？这刚夏天。
3: 就是你有啥想法说出来，哥几个给你参谋参谋。
4: 对啊，
11: 我这事儿啊，我比你们还急呢。有些想干的事儿急也没用，等着吧。
3: 哎，你看这，
6: 来，开始了，
3: 来，
6: 倒计时了啊，
3: 坐下，
6: 倒计时了啊，
14: 10、9。

0: 工资是工资啊，图个吉利，一人一个。
1: 哎，
2: 好。
1: 哎呀，谢谢刘哥。
3: 这钱啊啊，该孝敬父母孝敬父母，剩下的存下来娶媳妇儿，别赌博啊。
1: 来好嘞，
0: 哎，明白明白。
1: 嗯，斌哥，
3: 嗯，

0: 给你一新年礼物。
1: 什么呀？
2: 你闺女的 QQ 号，
0: 我从我表妹要的。
3: 行啊，你小子啊，
1: 谢了。
4: 没事没事。
0: 六哥、斌哥，那我们先走了。
1: 好
0: 啊，给你们拜个年。
3: 拜个年，拜个年，
0: 新年快乐。OK，
3: 拜拜，好，
0: 注意安全。哎，
3: 好嘞，
0: 好
3: 了，
0: 那我们走了。
3: 好，走啊，六哥、斌哥啊，
0: 拜拜
3: 拜拜拜，
1: 一路平安啊。哎，赵云，别惹事儿啊。
0: 哦。哥，晚上咱俩喝点儿。
1: 我先出去办点事儿啊，晚上我赶回来，咱们一起过年。
0: 行。
5: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鄞州交通广播给您拜年了。
1: 我刚挂廖建电话，你们这轮流轰炸啊，挨个给我打电话。七叔叫我了，我没去。那就这样吧，你们都各自在家好好陪家人吃年夜饭啊。我路上走着呢，我手都快冻僵了。

0: 一个菜啊。
1: 好，
2: 你都多大年了，你说还抢了？
3: 爸妈，快带孩子吃饭了。

0: 吃到了，看看，哎呦妈，爸爸做什么好吃的了？
1: 来，你就坐我边上，赶紧的，来扒一下筷子。
2: 来了，
3: 哎呀，快！
2: 奶奶，
3: 哎呀，倒点酒，
0: 来给你。
3: 好。

0: 谁啊？
1: 哎呀！
0: 你别敲了！
1: 大过年的，
0: 别敲了，别敲了！谁呀？
2: 过年好，六子。
0: 过年好，
2: 兵哥呢？
0: 屋里睡觉呢。
2: 这都几点了还不起？不说好了一块看七叔去吗？兵哥，兵哥，
3: 哥，
4: 过年好，兵哥。
0: 人呢？
1: 我不知道啊，
0: 昨晚还一起喝酒了呢。

说走就走吗？哎，石头，你跟我说，兵哥到底上哪儿了？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巧克力。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巧克力。 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巧克力。

0: 这么大事，国内肯定没法待，只能往国外跑。
1: 那都是山路，有人带的话，应该能出去。我听说去年有个小子就是花钱找人出去的。
0: 王占勇有一次跟我提过查帮，说那边只要有胆儿就。

架飞机轰炸虹口日军阵地，并击落两架试图拦截的日机。8月19日，第二大队飞行员沈崇惠驾驶飞机冲向日军舰队，炸沉日军巡洋舰一艘后壮烈牺牲。中国空军多次连续作战，取得显著战果。自8月14日至9月初，共击落日军飞机60余架。

0: 9月5日，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掩护日本陆军向宝山发起猛攻。中国守卫宝山的第18军五八三团三营500名官兵，在营长姚子清率领下顽强抵抗，击退日军数次进攻。日军摧毁城墙，攻入宝山城内。 第三营官兵同日军展开巷战，奋战2昼夜，大部壮烈牺牲。9月11日，日军从台湾和华北抽调兵力，编入上海派遣军序列，总兵力达20万人。日军第101师团、第9师团、第13师团等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主攻方向转为 中国第15集团军阵地，中国军队从此由第一阶段的攻势作战转为守势作战，形成阵地对峙的焦灼状态。10月4日，蒋介石新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调整为左翼、右翼和中央作战军。 1937年10月初，淞沪会战已经延续2个多月，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对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形成沉重打击。10月8日，日军再次组织部队发起总攻。 一部由陈家杏突破运枣帮北岸强渡成功，在中国军队顽强抗击下，日军被迫采用对壕作业的办法，一米一米的缓慢推进。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沉重代价，第76军第8师的多位旅长、团长负伤，全师官兵仅存数百人。
1: 10月26日，大厂失陷，中央作战军被迫放弃北站至江湾之间的阵地，向苏州河南岸。
2: 第88师、524团一个营，在副团长谢晋元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继续阻击敌人。谢晋元所部约450人，为了迷惑敌人，对外宣称800壮士，他们坚守四行仓库4天5夜。
0: 随后撤出阵地。报告团长，敬礼。2005年，大陆最后一位800壮士杨养正重回当年的淞沪战场，向谢晋元墓碑前深情敬礼。我一直沉迷的教导啊，老是教导你。 静静矗立在苏州河边的四行仓库，多年以前是他舍命坚守、绝不退让的防守阵地。谢晋元，1905年4月26日出生，广东镇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4期，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 连长、营长、副团长、师部参谋、旅部参谋主任等。谢晋元在第19陆军蔡廷锴部任连长期间，就参加过128淞沪抗战。1937年淞沪会战前夕，谢晋元随部自无锡开赴上海参加抗战。 为了安心抗日，他把已怀孕的妻子和孩子。

0: 第29集，榫卯廊桥。
1: 不愧是百年古桥，结构稳固，极具美感。
2: 该干正事了，阿克、阿木。你们俩去勘察一下永安桥和莲花河，要确保数据精准。我来想想该设计一座怎样的桥。
3: 扫描开始。
4: 请你避让。
5: 警告，再不让路，本机将采取武力行动。
3: 本机也是，你这铁皮方块不要阻拦我执行命令。

0: 小时候经常来这边玩呢。
1: 我爸以前也常在附近钓鱼，这儿的鱼烤出来可好吃了。
2: 真的吗？
0: 快看，有鱼！
2: 我的烤鱼！
3: 这座桥看上去很老了，没想到还这么坚固。
4: 永安桥属于罕见的实木结构廊桥，已经有百年历史了，造型精美，牢固可靠。同学们看，这里的桥墩是船形的，前尖后方，它和桥身都是用数十根长短不一的麻石条构建而成。
5: 王老师您好。
4: 您好，同学们，这位是本村村长。
5: 鲁班学院的天才们，欢迎你们。
4: 为了减少永安桥的损耗，村长特地委托我们在附近设计一座新桥。我们今天的作业就是拿出一套新桥的设计方案。
1: 什么？这作业真是一天比一天难啊。
5: 非常期待你们的方案。
6: 明总，赞助鲁班学院金句子奖仪式已经落实，公司关注度再度提高，近期事项报告完毕。

0: 阿肯怎么样了？
1: 阿肯少爷外出实践了，莎莉小姐说少爷不打算参加本届金句子奖。
0: 这小子和我当年一样，随他去吧，温室里长不出参天大树。小康呢？最近有什么作品没有？这绝不是南安教得出来的。这小子是真有天赋，还是有什么别的机缘呢？自从那两只机器助手出现之后，这小子就突飞猛进。查一下这两只机器人宠物的来历。
1: 是。
2: 小康，你打算设计什么类型的桥啊？
3: 永安桥的实木结构就很好，可惜我们不擅长。
2: 那怎么办？明天就要交方案了。
3: 不如我们设计一座纯木结构的廊桥怎么样？
2: 好呀。
4: 小子，
5: 你有那么多面包，给我一点喂鱼嘛。
4: 一点儿？你把我的面包都拿光了，小鱼们吃得下吗？
5: 我可以喂很多鱼的嘛。
4: 小水，
5: 我在这儿。
3: 小小香茅，别闹了。
4: 再见，
5: 本大侠卡布卡尼。
6: 别闹了，别闹了。停！怎么可以用食物玩耍呢？
4: 对不起。
6: 食物果然还是在我肚子里最安全。
4: 胖哥，快来做方案。
6: 来了。
4: 那怎么样？
3: 可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优化，尽量完善。
7: 差不多了，我们回去测试方案吧。
8: 嘿，粉毛领域，
3: 我们一起先把木拱廊桥的结构设计出来。注意桥体的结构和弧度，保证整座桥的承重和平衡。木拱廊桥外形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但细节还不够清晰。
2: 木拱廊桥的技法是所有廊桥里最复杂的。
3: 它几乎不用任何铁钉，只通过榫卯组成一个稳定的结构。我们用木条连接平面与斜面，应该会相当稳定。
2: 平面做止损倒是很容易固定，斜面怎么办？
9: 对建筑的结构还是不够了解啊。
3: 结构什么的最简单了，
9: 是时候多练练结构了。
10: 山道旁的木屋。
3: 是的，老师，这是我们设计的修复方案。
10: 那栋屋子学院确实打算修复，你们的方案倒很不错。
3: 老师，请让我们参与修复吧。我们可以协助匠师们修复一些安全区域。
10: 好，既然你们想做，那就试一试吧，一定注意安全。
3: 谢谢老师。
5: 我下来。
11: 黄老师将小康和莎莉两组人

0: 拼拼棒价拼，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7: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

0: 和铁皮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我是个医生，60年的九江卫校毕业，但我怎么都没想到，后来35年都只住在医院时，保护好了开了治病。我35年来，在我治疗救治的候鸟中，已经荒废了5万多只了。我叫李振龙，今年72岁。

0: 九江都昌，这里与鄱阳湖相依。正因为鄱阳湖有着丰富的水域资源，这里被称为候鸟的天堂。由于季节的变化，每年立春，这里将开始上演一幕幕候鸟迁徙的景象。为了让这些候鸟能够平安地在此栖息，多年来，鄱阳湖有那么一批护鸟人长期守护于此，而李春如就是其中一位。
1: 马上送过来。好的呀，
2: 好的好的。
1: 八十年以后，我回家务农，记得有一年刮大风，我一次在山上捡回来，受伤了了，散不到处。当时想，既然我是人一生，贪鸟也是要生命，所以吃掉人的办法吃了鸟，很快就叫鸟吃好了。
3: 那是，
1: 你慢点吧，师傅。现在要喝水了，他就放了回家。
0: 意外的成功促使李春如在八十年代建立起了中国首个民间候鸟医院。不仅如此，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了保护自己后山的鸟，他种植了大片树林，为后山做起了一道绿荫屏障，防止偷鸟人的发现。
1: 后来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招来了外面这些偷鸟的人。那时候鸟栏也很值钱，鸟仔也很值钱，鸟更值钱，因为我山上的树多鸟多，来的贼也多了。为了保护这些鸟的安全，我被偷鸟人吃掉两刀。家里人为了我的安全要非常反对，我老婆听我讲，你为了保护这些鸟，白天在湖里，晚上在山上，鸟能给你带来什么？你找个鸟住了好不算了。
0: 尽管李春如护鸟的行动遭到家人的反对，但是

0: 一意孤行的他并没有听家人的建议，反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护鸟的行动当中。
1: 因为我山上的鸟每年就20万，我一人花了5个池塘，2个月才加了200多亩。因为我山上的那么多夏候鸟，这个跑羊湖的时候啊，是冬耕夏长，它无处觅食的时候，我就弄了在我那个院里啊，成了自由的觅食。冬候鸟来了，它一不上山，二不到塘里，它只在湖面要冬。别人讲鸟是我的祖宗，一定你给它吃光了，还要买你给它吃，还要买这个粮食给这个冬候鸟吃。我是看人生一样的，好像那是我的儿子和孙子，是一家人。

0: 李春如除了给候鸟提供食物，还会按时去候鸟医院，精心照顾那些需要救助的鸟。
1: 白光在16年前，这只鸟呢，天生的残废。当时想，鸟也有残废，人也有残废，人残废为什么不把它抛弃了？我就把养一来，养不了。这里一个坎，这里一个坎，是吧？
2: 这上面上皮翘起来，
1: 翘起来，这里缺了，这里全部要开花了，这里空了，这里空了，是吧？这全部，要掉下来以后就会死掉。他现在没法吃，要喂食给他吃了。
2: 自己没法吃，
1: 没法吃。本来呢，这8到10年寿命，今年他16年了，相当人是28年，28岁的寿命。这种残废。我养了你16年了，你现在嘴巴上面都掉下来了，嘴巴翘起来了。你这么傻，傻子，
0: 眼下经过1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被村民送来的受伤大雁已经完全康复。同时，立春后天气开始好转，这也正是李春如适合放飞大雁的时候。
1: 35年来，我救过各种各样的鸟，也救过各种疾病、各种病伤的鸟，可以说90%以上我坚持了。但是在放飞的时候，要选择它的时间和天气，如果天气不好，不能放。如果碰到大暖风的天不能放，等于飞出这山上去了。东方鸟一到山，进了山里就会死。候鸟虽然是鸟，不会讲话，它非常无人性。放飞它，才是真正给了生命。
3: 啊，你乖哈，
1: 你乖了，放你飞哪念了？弄你。

极愿飞走了，但它留下的是人与自然生灵间亲密的记忆。望着渐行渐远的候鸟，李春如期盼着今年立秋，他们能够平安。

0: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813事变，把侵略战火烧到华中地区。中国军队奋勇抗敌，在淞沪地区与日本侵略军展开了规模空前的会战，迟滞日军进攻步伐达3个月之久，为中国转入战时体制赢得宝贵时间。淞沪地区是长江下游的门户之地，黄浦江、吴淞江在这里交汇。上海市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进出口贸易港口，也是东方的金融中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然而，这时的上海却是中国军队不能设防的城市。1932年1月28日，日本武装侵略中国东北后，为转移欧美各国对其侵略东北、炮制伪满洲国的注意力，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其占领东北的既成事实，并企图把上海变成他侵略中国内地的桥头堡，挑起了武装侵占上海的128事变。上海军民进行了英勇的128淞沪抗战。
1: 1932年128事件后，按照当时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是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其周围驻扎的。上海市区内，当时仅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率领的市警察总队，以及江苏的2个保安团，负责维护治安。实际上，没有正规的中国军队在那里设防，上海也就成为不设防的城市。
0: 中国军队不能设防，日军却在上海驻有重兵。在陆地，日军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位于虹口、杨树浦一带，兵力由海军陆战队3000余人。在江面，大批日军舰艇沿长江、黄浦江巡弋，随时可以发动炮击。上海成为日本在华中实施侵略的重要跳板。77事变以后，日本在向华北调集重兵的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出兵上海，伺机把侵略战争由华北扩展到华中。当时，日军驻上海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向东京提出，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并准备派5个师团的兵力首战上海。1937年8月9日，日军驻上海的海军特别陆战队第1中队中队长大山永夫中尉等，蓄意驱车强行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不停制止，被中国哨兵当场击毙，史称虹桥事件。
1: 虹桥事件发生以后，日本佐世保港的部队迅速向上海增援，并动员驻沪海军陆战队和日本侨民组建义勇团，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开始紧急备战，并将30多艘军舰汇集在吴淞口一带，随时准备向上海发起进攻。
0: 为应对虹桥事件，加紧战备，8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把京沪警备司令部部队改编为

0: 第九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辖三师另两个旅及上海警察总队炮兵团等部，担负反击虹口及杨树浦日军的任务。8月13日，日军海军特别陆战队在八字桥地区和中国军队开枪挑衅，接着向中国驻军发起全线进攻。中国驻军第88师当即予以猛烈还击，震惊中外的813事变由此爆发，淞沪会战开始。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与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8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划为第3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并任命陈诚为第3战区前敌总司令。为扩大淞沪地区的作战，日本政府决定向上海增兵，下达编组上海派遣军的命令，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辖第3、第11师团等部。淞沪会战开始后，中日双方陆军展开全面激战，中国军队随即发动攻势作战。张治中指挥第九集团军主力，在炮火支援下，在虹口至杨树浦港地区与日军反复争夺，战斗极为惨烈，中国军队伤亡1000余人。日军不断向淞沪战场增派援兵。8月23日，日军第3师团、第11师团在川沙口、狮子林、吴淞一带强行登陆，向吴淞、宝山、罗店、浏河一线发起进攻。张治中立即抽调第87师、第98师、第11师增援，收复罗店阵地。8月24日，第15集团军陈诚部到达上海，与第98师、第11师等部向登陆日军发起反击，与日军反复进行巷战。罗店几易起手，终因伤亡过重，于8月28日被日军夺占，吴淞也落入敌手。
1: 我父亲他因为在德国，那个时候在德国学习嘛，学习军事，一开战他就急急忙忙就回来，心急火燎的要回来参战，就是而且当时就是在罗店也好，在整个那个淞沪这个会战当中牺牲了这么多的人，他说我闭了眼睛就老想起当年的情景，他的好多好多的部下呀都牺牲在那个地方。
0: 与此同时，中国空军已与日军的航空队展开激战。8月14日，中国空军轰炸了日军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和海军第3舰队出云号旗舰，并在上海空域与日军进行了惨烈的空战。同日，中国空军第4大队由笕桥机场紧急升空作战，大队长高志航率2机群共27架战斗机分途拦截袭击杭州和广德机场的日军飞机，击落3架轰炸机，首创空战胜利的纪录。消息传来，举国振奋，国民政府颁发命令，将8月14日定为中国空军节。
2: 我有这么样一个父亲，我很自豪。
3: 一开始
2: 自豪一个，就是因为他是为国家、为民族献身，我应该觉得这个精神一直到现在 包括我们现代人都应该有这么个心理，都有应该有这样的追求，对不对？你做任何一行都要有这么个中华民族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中华民族不能受侮辱。
0: 8月17日，中国空军乘胜出击，调遣44架飞机轰炸虹口日军阵地，并击落2架试图拦截的日机。8月19日，第二大队飞行员沈崇惠驾驶飞机冲向日军舰队，炸沉日军巡洋舰一艘后壮烈牺牲。中国空军多次连续作战，取得显著战果。自8月14日至9月初，共击落日军飞机61架。

0: 9月5日，日军集中30余艘军舰掩护日本陆军向宝山发起猛攻。中国守卫宝山的第十八军五八三团三营500名官兵，在营长姚子清率领下顽强抵抗，击退日军数次进攻。日军摧毁城墙，攻入宝山城内。 第三营官兵同日军展开巷战，奋战2昼夜，大部壮烈牺牲。9月11日，日军从台湾和华北抽调兵力，编入上海派遣军序列，总兵力达20万人。日军第101师团、第9师团、第13师团等增援部队陆续在上海登陆，主攻方向转为 中国第15集团军阵地，中国军队从此由第一阶段的攻势作战转为守势作战，形成阵地对峙的焦灼状态。10月4日，蒋介石亲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调整部署，将第15集团军陈诚部、 第八集团军、张发奎部、第九集团军、张治中部编为左翼、右翼和中央作战军。1937年10月初，淞沪会战已经延续2个多月，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对其速战速决的战略形成沉重打击。 10月8日，日军再次组织部队发起总攻，一部由陈嘉行突破运枣浜北岸，强渡成功。在中国军队顽强抗击下，日军被迫采用对壕作业的办法，一米一米地缓慢推进。中国军队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第76军第80的多位旅长、团长负伤，全师官兵仅存数百人。10月26日，大厂失陷，中央作战军被迫放弃北站至江湾之间的阵地，向苏州河南岸转移；左翼作战军向姚家渡至唐家桥一线转移。
1: 为了掩护大部队转移，第88师54团一个营，在副团长谢晋元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继续阻击敌人。谢晋元所部约450人，为了迷惑敌人，对外宣称800壮士，他们坚守四行仓库4天5夜，随后撤出阵地。
0: 团长，敬礼。2005年，大陆最后一位800壮士杨养正重回当年的淞沪战场，向谢晋元墓碑前深情敬礼。
2: 我一直想到他，想到他。
0: 静静矗立在苏州河边的四行仓库，多年以前，是他。

0: 舍命坚守、绝不退让的防守阵地。谢晋元，1905年4月26日出生，广东镇平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师部参谋、旅部参谋主任等。谢晋元在第19路军蔡廷锴部任连长期间，就参加过128淞沪抗战。1937年淞沪会战前夕，谢晋元随部自无锡开赴上海参加抗战。为了安心抗日，他把已怀孕的妻子和孩子送回老家。四行仓库位于上海闸北区、苏州河西岸，钢筋混凝土结构，墙体很厚，是该地区最高的建筑。河对岸就是英租界，在这里，谢晋元率领包括杨养正在内的数百官兵，击退了日军数十次进攻，打死日军200余人。中国军队第524团营长杨瑞福与10余名战士壮烈牺牲，30余人负伤。
1: 我父亲在战斗开始的时候做了一系列的安排，其中也包括各个连、各个排抽了一般都是副班长的战斗骨干的这么一些人，组织了相当于20几个，相当于一个排的叫敢死队。其中有一个叫陈树生，他是原来这个副班长，那在这个地方，那一看这个情况以后，他自己就在跑到5楼高的地方，然后把自己身上把手榴弹捆好了，那么抓着的导火索以后，就从他2块铁板的有2头有个缝隙那个地方穿下去，手榴弹爆炸，他牺牲了。20几个日本鬼子，不是炸死就是震死。
0: 800壮士孤军坚守四行仓库的英雄壮举，上海市民深受鼓舞，给中国守军送去众多物资和慰问信，共同支援中国守军作战。上海女童子军杨慧敏甘冒生命危险，越过火线，向800壮士献送国旗，鼓舞士气。10月31日，谢晋元奉命率部撤出四行仓库，退入英租界。
2: 四行仓库保卫战呢，虽然是以撤退而告终，但是呢，守军的顽强抵抗为大部队的转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成功的拖延了日军的作战计划。更重要的是呢，他展现了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
0: 日军占领苏州河北岸后继续进攻，但是遭到中国守军英勇抵抗，始终无法突破苏州河防线。10月20日，参谋本部决定抽调第6、第18、第114师团、独立山炮第2联队、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和第1、第2后备步兵联队，组成第10军。柳川平柱中将任司令官，并指挥国旗支队，与海军协同在杭州湾北岸登陆，从中国守军侧背方向包抄而来。10月30日，日军从华北方面军抽调第16师团等部，编入日本上海派遣军序列。至此，进犯淞沪和杭州地区的日军总兵力达30万人。侵华日军作战重心已由华北转移到华中地区。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附近登陆，击破中国守军后，分别向沪杭铁路松江地区进攻。另一路日军在浏河登陆，对上海几十万守军形成包围之势。中国军队奉命全线撤退，

0: 11月7日，日军参谋本部决定将上海派遣军与第十军统一编组为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11月8日，华中方面军渡过黄浦江，紧随后撤的中国军队步步追击。松江是阻挡日军追击的最后屏障，第八集团军第67军于11月6日至8日在松江与日军展开激战，击退日军多次进攻，在完成死守3日的任务后撤离，军长吴克仁壮烈牺牲。11月12日，上海最终沦陷，淞沪会战结束。
1: 参加淞沪会战的中国军队呢，应该说在装备上是精良的，但是呢，单靠拼消耗、拖时间，甚至呢抱有求得国际干涉的一丝幻想，这些呢都不利于取得会战的胜利，也为以后的保卫首都南京的作战呢带来不利的影响。但是呢，在淞沪会战当中，中国守军表现出的顽强抵抗、不怕牺牲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它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0: 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13日开始，至11月12日上海市区沦陷为止，历时3个月，是全国性抗战以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在淞沪会战中，日军先后投入兵力约30万人，动用军舰30余艘、飞机500余架、坦克300余辆。中国军队先后调集中央军以及广东、广西、湖南、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方部队，总兵力70余万人，海军舰艇40余艘，空军飞机250架。中国军队已伤亡25万余，灭亡中国的美梦。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剑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妄图以武力优势，迫使中国政府屈辱求和。面对强敌，中国军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抗敌的决心和意志。

0: 拼拼棒价拼，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

0: 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2: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像我去开始想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新的一身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像我先价格是13.7万。
1: 13.7万？
4: 哎，
1: 哥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嘛，地桌、地板，厨房具我套，卫生间做套，
1: 家具呢？
4: 家具嘛，送2只床，
1: 2只床，
4: 33万张，1.37万。
1: 还
4: 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一套，都是的
1: 热水器
4: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1: 这个正大教导我们不要操心的，
4: 不要操心。马先生，我别说造化的，
1: 别说造化的，
4: 对，说对，
1: 说对的。
5: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5: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2: 拼半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6: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洲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1: 装房子找

0: 房子找一家。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签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看家、办家、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2: 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我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3: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
4: 一家我心这个评价，
5: 升级、省力、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零3高，包括水、电、木工啥玩意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21000点。
3: 家具有的，
5: 家具有的。3个房间，3张床，再买床头柜，沙发，茶几，这个里面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3: 电器柜啊，
5: 柜，
3: 你包出来都包了包天了，该东西了，
5: 对
3: 吧？那么高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5: 好的，都是品牌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6: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3: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6: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3: 对，
6: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3: 一家行情没有吧？
6: 这个没有，
3: 没有，
6: 确实没有，
3: 没有。
6: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急。

0: 是反对的，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合适。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3: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1: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2: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1: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4: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想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0: 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棒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棒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起初我是个医生，六十年代九江卫校毕业，但我怎么都没想到，后来三十五年不知足。

这五年来，在我吃了就觉得好了，已经荒废了5万多只了。我叫李振龙，今年72岁。

0: 九江都城，这里与鄱阳湖相依。正因为鄱阳湖有着丰富的水域资源，这里被称为候鸟的天堂。由于季节的变化，每年立春，这里将开始上演一幕幕候鸟迁徙的景象。为了让这些候鸟能够平安地在此栖息，多年来，鄱阳湖有那么一批护鸟人长期守护于此，而李春如就是其中一位。
1: 马上弄过来。80年以后，我回家务农。记得有一年刮大风，我一次在山上捡回来，受伤了了，伤不到治。当时想，既然我是人一死，贪鸟也是要生命，所以吃了人的办法吃了鸟，很快就叫鸟吃好了。
2: 你慢点，我说现在要喝水了，他就放了回家。
0: 意外的成功促使李春如在80年代建立起了中国首个民间候鸟医院。不仅如此，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为了保护自己后山的鸟，他种植了大片树林，为后山做起了一道绿荫屏障，防止偷鸟人的发现。
1: 后来这件事情被媒体报道，招来了外面这些偷鸟的人。那时候鸟栏也很值钱，鸟仔也很值钱，鸟更值钱，因为我山上的树多鸟多，来的车也多了。为了保护这些鸟的安全，我被偷鸟人吃了2刀。家里人为了我的安全要非常反对，我老婆听我讲，你为了保护这些鸟，白天在湖里，晚上在山上，鸟能给你带来什么呀？你找个鸟住了不算了。
0: 尽管李春如护鸟的行动遭到家人的反对，但是一意孤行的他并没有听家人的建议，反而是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护鸟的行动当中。
1: 因为我山上的鸟每年有20万，我一人为了5口池塘，2个月才加了200多苗。因为我山上的那么多夏候鸟，这个鄱阳湖的时候是冬耕夏长，它无路觅食的时候，我就让它在我那个眼里成了自由的觅食。冬候鸟来了，它一不上山，二不到塘里，它只在湖面要动。别人讲鸟是我的祖宗，一定一个来吃光，还要买你一个来吃，还要买这个粮食给这个冬候鸟吃。我是看人生一样的，好像那是我的儿子和孙子，是一家人。

0: 李春如除了给候鸟提供食物，还会按时去候鸟医院，精心照顾那些需要救助的鸟。
1: 我在16年前

0: 这只鸟呢，颜色的常会都是讲鸟也有常会，人也有常会，人常会我就不把它抛弃了，我就把养一来养不养了。
1: 这里
0: 一个看，这里一个看，是吧？
1: 啊，这上面上皮翘起来，
0: 翘起来，这里缺了，这里全部要开花了，这里空了，这里空了，是吧？这全部要掉下来以后就会死掉。他现在没法吃，要喂食给他吃了。
1: 自己没法吃，
0: 没法吃。本来呢，这八到十年寿命，今年他十六年了，相当人是两百岁的寿命。这是这种残废。我养了你16年了，你现在嘴巴上面都掉下来了，嘴巴翘起来了。嗯，你这么傻，傻子，嗯，嗯。

0: 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被村民送来的受伤大雁已经完全康复，同时立春后天气开始好转，这也正是李春如适合放飞大雁的时候。
1: 35年来，我救过各种各样的鸟，也救过各种疾病、各种病伤的鸟，可以说90%以上我坚强。但是在放飞的时候，要选择它的时间和天气。如果天气不好，不能放；如果碰到大暖风的天，不能放。等于飞出这山上去了，冻上了一道山，进了山里就会死。候鸟是一种雌鸟，不会叫骂，它非常无人性，放飞它才是真正给了生命。
2: 啊，你乖哈，
1: 你乖了，放你飞哪念了？

极愿飞走了，但它留下的是人与自然生灵间亲密的记忆。望着渐行渐远的候鸟，李春如期盼着今年立秋，他们能够平

0: 拼拼棒价拼，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虽然已经进入了夏天，不过最近的天气并没有想象中骄阳似火，反而都是阴阴雨雨的天况。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但气温比较稳定，最高气温在26到29度，由于湿度较大，体感也并不太舒服。总的来看，近期天气比较复杂，还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及出行。今天夜里阴天，偶有小雨，明天阴到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22号阴转阵雨或雷雨，2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4号阴有时有阵雨。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一块指数65到85，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二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阴到多云，22到29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到多云，23到28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到多云，23到29度。钱江世纪城阴到多云，22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到多云，21到29度。临浦阴到多云，21到29度。瓜沥阴到多云，23到29度。进化阴到多云，21到29度。濮阳阴到多云，21到30度。岱村阴到多云，20到29度。楼塔阴到多云，20到29度。和上阴到多云，21到29度。南阳阴到多云，23到30度。弋桥阴到多云，21到29度。弋农阴到多云，23到30度。晋江阴到多云，22到29度。党湾阴到多云，22到29度。所前阴到多云，21到29度。衙前阴到多云，21到30度。城区阴到多云，22到29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这是一场筹谋已久的战斗。宫门外，太平无事，岁月静好。宫门内，对决惊心动魄。一群身负秘密皇命的摔跤少年，没有给对手任何反应时间。

十六岁的玄烨冷冷地注视着一切，他要亲眼看到那个在心中已经预演了无数次的结果。为了找回一个皇帝的尊严，少年天子几乎押上了自己全部的未来。他当然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所以这一战必须要赢。摔跤手们死死压在身下的是被称为满洲第一勇士的鳌拜。作为玄烨八岁登基时的四大辅臣之一，鳌拜几乎从未将这个小皇帝放在眼里。公元1669年，累积的矛盾终于演变成激烈的冲突。这个内心不安但决意冒险的年轻人如自己所愿出奇制胜。权力之路上的第一道障碍被清除了，但玄烨明白这仅仅是个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每一步都不容闪失。他极力遏制住心中的激荡，因为他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帝王。

公元1667年，康熙六年，14岁的玄烨举行了亲政仪式。不过他心里很清楚，权力并不稳固，危险就在身边。那些和自己同出一脉的族人越来越难以控制，他们已经成为这个国家诸多问题的重要根源。这是清军入关后的第23年，作为一个崛起于东北的少数民族政权，清朝原本的族号为女真，后改为满。为了维护本族的地位和利益，入主中原后，朝廷陆续向汉人推行剃发、头冲、圈地等高压政策，社会矛盾陡然加剧。亲政后的玄烨即刻着手一件重要的事，事关他的父亲顺治皇帝。父亲也是幼年登基，皇权几乎一直都被满洲贵族把持。他试图改革官制，借鉴明朝制度，缓和民族矛盾，却受到极力阻挠。顺治皇帝只活了24岁，去世后，朝廷以他的名义发布了14条罪己诏，其中就有一条是委任汉官，以致满臣无心任事，有才莫展。登基以来，玄烨清晰地感受到，曾经笼罩着父亲的阴云，同样笼罩着自己。他绝不能像父亲那样郁郁走完一生。半年后，顺治皇帝陵前竖起了一尊巨大的孝陵神宫圣德碑，玄烨御制的碑文里盛赞父亲崇儒重道，视满汉如一体。这不仅仅是为父亲翻案，这是他作为刚刚获得实际统治权的大清皇帝发出的执政宣言。但这只是试探性的第一步，玄烨需要为自己找到更有力的支点。这个少年一直是缺乏安全感的，两岁时他就被送到宫外生活，

以躲避家族的敌人天花。他的父亲以及13位兄弟姐妹中的9个都死于此症。玄烨能活下来实属偶然，能成为皇帝也是偶然。他的母亲只是一名庶妃，所以他并非皇位的最佳人选，但恰好是罹患天花而幸存的经历，增加了他成为继承人的筹码。命运的不确定感给予了他一种本能，必须牢牢地抓住每一次机会。

父亲和母亲都早早离世，抚养自己长大的祖母孝庄太后日渐衰老。玄烨知道，在做皇帝这条路上，他最大的依靠只有自己。他要尽快拿回属于自己的权利。顺治皇帝去世时，从满洲亲信中挑选了四位辅政大臣。此时，首席辅臣索尼已经去世，剩下的三人里，鳌拜独断朝纲。就在玄烨亲政一个多月后，鳌拜不顾皇帝反对，擅自罗织罪名，将自己的政敌另一位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处以绞刑，并诛其全族。面对鳌拜的恣意妄为，年少气盛的玄烨忍无可忍，但他忍住了。接下来的时间里，皇帝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有自己的计划，他不怕冒险，但要一步一步来。也就在亲政的第一年，玄烨见到了一个比他小三岁的少年，孔子的第67代孙孔玉琦。孔玉琦刚刚承袭了家族的衍圣公爵位，负荆谢恩。一位是当朝天子，一位是被尊为万世师的孔子的后人，他们一见如故。玄烨自幼饱读儒学经典，如今他在这个孔氏子孙身上再次感受到那股积淀了2000余年的无形而强大的力量，他相信这是能帮助他的力量。一年多之后，公元1669年4月，玄烨再一次将孔玉琦召到身边。为了一项即将举行的重要仪式，他酝酿已久，并采纳汉官建议，在宫中斋戒，以示郑重。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来，历代王朝不断追谥孔子名号，以强调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并巩固皇权。相应的，孔氏后人也被屡屡加封。衍圣公这一封号始于北宋，之后由孔子的嫡长子孙世代相袭。爵位在封赐之初就被明确了职责，专主奉祀穆族，简单说就是陪祀。玄烨正在准备的大典便是祭孔，孔玉琦正是为此而来。玄烨深知儒家学说提供了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从态度到行动，他都要以超越前代的方式表达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乃至尊崇，并将其作为牢牢握在手中的工具。

公元1669年4月15日，斋戒完毕的玄烨身着礼服，率文武百官，在清朝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举行了盛大的祭孔仪式。这是玄烨人生中第一次祭拜孔子，他重新拾起了父亲顺治皇帝开创的在国子监祭孔的传统。祭礼完毕，他还让国子监祭酒分别讲解《易经》《书经》，并告诫群臣：“圣人之道，如日中天，一定要铭记在心。这些是可以用来治理国家的，需认真学习。”玄烨的用意十分明显，他要向世人宣告自己的价值信仰，并成为道统的继承者。他要将程朱理学作为国家的名士，拒绝为清朝服务的读书人也可被举荐征召。通过庭试后，很多人进了翰林院，并参与撰修明史。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表达他的意图了。玄烨要展示的不仅是胸襟气度，修明史意味着他代表的是这个承继了历史正统的国家，而不是某一个民族的政权。国家权力不能分裂，因此再难他也要坚决撤藩。这是玄烨第一次指挥军事战争，在剿抚并举的攻势下，耿精忠、尚之信降清，吴三桂病死，其孙吴世凡继位。公元1681年9月，清军攻占云南，吴世凡自尽，历时8年的评判宣告结束。

玄烨赢了。这一年他28岁，是一个久经历练的成熟的皇帝了。他当然不会只满足于合格称职，他熟悉历史，更懂得政治，深知历朝历代皇权的稳定都有赖于一个至关重要的制度基础，那就是国家的大一统。台湾在明朝末年被荷兰人占据，顺治18年，南明将领郑成功收复并占据了台湾。郑成功去世后，他的继任者盘踞台湾，集聚势力，形成一股不稳定的因素。多次招抚无效后，玄烨决定付诸武力。有大臣谏言反对，说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长驱制胜，济难万全。但玄烨的坚决一如既往。就在平定三藩这一年，已升任内阁学士的李光地向皇帝推荐了一个人，他叫施琅，曾是郑成功的手下，富有谋略，善于海战，并与郑氏家族有杀父之仇。玄烨已有了决断。公元1683年，施琅正式率兵进攻台湾，郑成功之孙郑克爽投降。随后，玄烨下令开放海禁，并在闽、粤。

江浙四地设立海关，主管对外贸易及征收关税等事务。闻听收复台湾的喜讯时，而立之年的皇帝写下了一句诗：海鱼久念苍生困，更凿从今久壤同。

心念苍生，九州一统，天下亦是他的天下，百姓就是他的子民。玄烨向往成为儒家理想中尧舜那样的圣君，而不仅仅是做一个好皇帝。他开始把精力转向具体而微的民生，通过赈灾以及大规模的捐免钱粮与民休息。他甚至亲自在紫禁城外丰泽园种植了一块试验田，并花费数年对偶然发现的一株水稻不断进行改良，最终培育出高产的玉稻米，在京郊等地推广。苦心经营大清朝23年后，皇帝觉得自己终于可以前往泰山封禅了，就像所有开创了太平盛世的帝王那样。

公元1684年，31岁的玄烨登灵泰山。之后，他专程去了一趟孔子的故乡曲阜，并在祭拜时，将拟定的二跪九叩礼改为三跪九叩礼。这是古代帝王祭孔的最高规格。玄烨以此向天下重申，阐扬文教，振起儒风，是他治理大清王朝的根本理念。这一年，他还亲自去南京拜谒明太祖孝陵，一样行的是三跪九叩之礼。从来没有新朝皇帝对前朝行过这样的大礼。他要告诉南方的士大夫，自己的诚意从来没有变过。从前是，现在是，以后。

0: 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拼棒价拼！
3: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7: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虽然已经进入了夏天，不过最近的天气并没有想象中骄阳似火，反而

0: 都是阴阴雨雨的天况，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但气温比较稳定，最高气温在26到29度，由于湿度较大，体感也并不太舒服。总的来看，近期天气比较复杂，还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及出行。今天夜里阴天，偶有小雨，明天阴到多云。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22号阴转阵雨或雷雨，2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4号阴有时有阵雨。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一块指数65到85，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6级，人体感觉舒适。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阴到多云，22到29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到多云，23到28度。临空经济示范区阴到多云，23到29度。钱江世纪城阴到多云，22到29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到多云，21到29度。临浦阴到多云，21到29度。瓜沥阴到多云，23到29度。进化阴到多云，21到29度。濮阳阴到多云，21到30度。岱村阴到多云，20到29度。楼塔阴到多云，20到29度。和尚阴到多云，21到29度。南阳阴到多云，23到30度。弋桥阴到多云，21到29度。弋农阴到多云，23到30度。晋江阴到多云，22到29度。党湾阴到多云，22到29度。所前阴到多云，21到29度。衙前阴到多云，21到30度。城区阴到多云，22到29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2: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王二西路156-1号。

0: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1: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0: 祖国是大树，
2: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0: 祖国是大海，
2: 大海

我的祖国，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0: 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 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

0: 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

0: 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 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 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 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
3: 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大局进一步提升履职水平，高标准开展专项民主监督，推动监督工作与课题调研、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的有机结合，持续深耕文化、教育、科技主界别，开展系统性追踪式调研，努力形成一批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高质量议政建言成果，深化品牌建设，进一步扩大 社会服务影响，在科技扶志、教育共富、医疗普惠、法律援助、文化惠民等方面精准发力，夯实组织基础，进一步激发自身建设活力，营造风清气正、团结奋进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选举产生了民盟萧山区第9届委员会。本台记者报道。
4: 昨天下午，萧山区视觉智能产业集群培育建设小组2026年第一次例会召开。
1: 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会上强调，要深刻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紧紧

0: 围绕市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目标任务，聚焦项目引入、企业培育、平台提能、创新提质、生态营造等关键领域，全力推动我区视觉智能集群建设再上新台阶，为全市发展大局贡献更大力量。副区长朱国军参加。
1: 江永柱指出，自集群建设启动以来，全区上下主动担当、迅速行动，推动视觉智能集群起势成势，产业规模稳步壮大，平台支撑更加有力，生态氛围日益浓厚。但也要清醒认识，我区视觉智能集群发展在产值规模、投资强度和创新能力上仍存在提升空间。要锚定规模更大、结构更优、效益更好、能级更高、标志更明显发展目标，全力以赴为全区战略能级跃升注入持久强劲的视觉智能产业力量。江永柱强调，要抓项目引入，在扩大有效投资上交出高分答卷，牢固树立以项目看发展、论英雄理念，坚持外部招引和内生裂变两手抓，用好科创平台、孵化器等载体，让更多好项目长出来，做实项目推进，持续做大投资盘子。要抓企业培育，在壮大市场主体上交出高分答卷，聚力打造高质量的产业集群，强化龙头领航，深耕专精特新，狠抓深规入统，加快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格局。要抓平台提能，在做强产业载体上交出高分答卷，建强中国市谷窗口园区，做大信息港小镇特色平台，筑牢开发区、凌空、湘湖、瓜沥四大核心区承载主阵地，加快构建层级清晰、功能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载体体系。要抓创新提质，在增强发展动能上交出高分答卷，聚力场景应用牵引，以萧山的先试先行带动新技术、新产品在全省全国的推广应用，聚力创新投入强度，持续放大北斗七星家高能级科创平台集聚优势，聚力核心技术攻关，力争更多重大科技专项落地萧山。要抓生态营造，在厚植产业沃土上交出高分答卷，持续深化改革，全力打造让项目能够最快最顺落地的服务生态，强化金融支撑，引导各类基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让金融活水精准浇灌产业沃土，擦亮产业品牌，积极争取各类国省级荣誉和资源，高质量办好湘湖论剑等品牌活动，让中国市谷这张产业地标名片越擦越亮。会上，区经信局汇报视觉智能集群建设阶段工作推进情况及四类重点项目情况，区投促局汇报视觉智能集群项目招引有关情况，北大信研院汇报视觉智能创新中心创建背景与思路，与会单位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上午，2026年筑企服务攻坚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议暨企业座谈会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筑企服务攻坚领导小组组长赵立明、区领导施科奇、秦建云参加。
3: 会议指出，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大局。全区各部门始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核心，靶向施策，精准发力，积极回应企业急难愁盼，营造了政企携手双向奔赴的良好氛围，展现了真抓实干、克难攻坚的优良作风。会议强调，要为企业解决实际需求，针对政策、基金、人才、用地、招投标等高频问题，全程跟踪问题办理进度，确保企业诉求事事有回音，以长效服务护航企业稳健发展。要面上突破促发展，加强跨部门跨层级的机制衔接与有效协同，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确保各项机制有效落地惠及企业，切实提升问题解决率。要做细做实服务，不断丰富和完善筑企服务二十条、筑企陪跑等工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与保障，以实际成效增强企业获得感。企业要明晰行事。

对。

才福的大黑马虽然一路过关斩将，但还是在决赛中输给了去年的冠军大黄马。

0: 别人说这是给钱，那你不会拖是绝了你吧？
1: 那啥人？我啥人？俺老，俺老多人，哎，谁老多人没有？懂的懂哪位？对呀，没那啥货了，这就干个没得钱，就摆别个没新米了。
2: 你有味道没？那点还不你就？
0: 当我晓得怕嗨，
2: 你干啥事我都怕呢。嗯，弄到去煮，
0: 去那边人他们还叫来了呢，叫我比较的叫来了。
3: 贾财富今年30岁，家里面四代同堂，哥哥已结婚生子。曾经因为家里贫困，贾财富15岁时不得不辍学去南方打工，错过了读书，也错过了学唱情歌的年华。回家后，贾财富一直在家养马，偶尔靠拉木头为生。妈妈支持贾财富斗马，但对他的婚事放心不下，特意请姨妈过来教贾财富学唱苗族情歌。
4: 他就羡慕了，不用手都打牌了，打你吗？
2: 打了，
4: 喂，
2: 打了，没玩牛呢，
4: 这可丢的，对。都怕牛哎，俺妈，我们在啥呢？
2: 都怕就俺妈，我们
4: 牛的啥给不美？
2: 那牛的啥给不美？
3: 苗族的情歌文化在婚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通过男女对歌来增加两性间的感情交流，并借以提高婚恋的成功率。这种方式到今天还很流行。
4: 还来了，还在。就喊来还在，
2: 老婆。
4: 就喊来。
2: 就喊来还在。
4: 还好。
5: 哎，没好哎，
4: 没好人呀，没好几年。
2: 你没，你还要比吗？
4: 行了，大年哟。

春节期间，陇水各族村寨之间都有拜年联欢的活动，称为打童年。贾财福也和村里的年轻人一同前往小桑村青山屯，这一传统也是为两个村寨的年轻人相聚提供机会。

进寨要喝拦路酒。

0: 这一天，后生们吹芦笙，姑娘们采糖，是年轻人展示自己、寻找意中人并相互结识的最好机会。晚上，村里的姑娘邀约聚集在马燕杰家里，与外地来的后生们对唱夜歌。这种形式称为作媚，是苗族男女青年谈情说爱的方式。十七八岁以上已婚、未婚的青年都可以参加。
1: 那妈呀，咱们好吗？
2: 咦，你给了就要，
1: 要好。妈呀，我好吗？来，我了。
3: 啊，那好，别见就别应啊。
0: 苗族人以情歌为娱乐，对歌就像一场情商测验，不仅要能唱，还要会唱，唱得好的人才能得到异性青睐，这是另一场争夺战。
1: 你咋对呗？我对你摆酒呢。
4: 三九
1: 到七，摆酒来。放
5: 啊！那。大伯米呢？
1: 大伯，
5: 咱大伯米朋友，咱老大
2: 伯都没个拍下雨。
5: 咱那都看见了，别开饭了，俺老得劲。
2: 你们丢阿罗了，丢阿罗不行。
5: 你们想别垃圾，你是哟。
2: 要丢阿罗来了。
1: 都阿贵了，人家
2: 哦，人家。我早就过来洗碗的。
1: 爹爹，哎呀，我们
5: 三位。哎呀，大汉哦，真好，我们人真老，真老老。哎呀，我个老母大母。大别个到那卡老啊，这个别扭呀吧，哎呦，卡发扭老母。
1: 你，那没需要。
5: 洗那洗酒还没洗多快？
1: 哎，妈洗完拿到哪去？你没喊呀？你了，你没有在了？
5: 完了，这等咱俩等两晚都没喊嘛。你没有对媳妇他拜过年，这婆卡干，
2: 干谁？这边对媳的，三九年。都怕都白干，白好莫不洗哦。呀，这妈呀，哪得你女啊？哦，我来就给打油。
1: 哎，我冒雨啦！
5: 冒雨。
6: 你来
5: 呀？
2: 好干到喊我来。
5: 这谁拉的？
1: 加我朋友。一二，开机。哦。哎，我想好，我想好好多很啊，我老来了，得了，想到我当年了。哦
0: 呀！作媚都是以歌传情，贾才福却不太会唱，非常吃亏。谈情说爱可不像斗马那么简单，贾才福不太适应这种喧闹的场合。

0: 是窝的嘛，白蛋的嘛？哎，是窝了白蛋的呢。窝比较窝呢，那么也阿巴椒椰，阿巴椒椰也阿巴呢。
1: 现在都怕的，没得，没得，你不要老的，你还趁你还趁人，
0: 那没被他打了，
1: 哎，到嘛别个被拉姑姑，被晒了被洗打的被面，你自己不
0: 来的嘛，哎，那没被他打。

0: 家大东，我大海，那这浙江边的很，就打到你了。没事，在土谷家搞米好嘛，没有啊？小娃别个小娃老刀，
1: 在别家搞米，那今天刀。

0: 要看刘老板，
1: 哪个是刘？
0: 我要看刘奇，你们要看刘伟。
2: 那个虚拟的美女，那个什么卖种，还有美女。
3: 贾赛福15岁第一次参加斗马，就拿了不错的名次。根据父辈的经验，每次斗马比赛前都要在饲料中拌以黄豆粉、碎米、鸡蛋，还有爷爷采的一种草叶。
0: 东北是那边啊，
3: 这种混合饲料能强壮马的肌肉，增加马的耐力，更加冲动好斗。
0: 没有，没有虚拟。
1: 你好不
0: 好？啊，没有。你也离得这样呀？
1: 你发的，你，我这要想找你，那个虚拟哦，像那么难就过。

0: 哎，好车呀！哎，等你们，我会，等我赶快上哦，我俩人我也先赶上过嘛。
1: 今天的比赛，贾财福还是负责牵母马。小白马唤醒了公马们的本能，大黑马异常兴奋，没想到一上场就遇见了大黄马。

战胜大黄马虽然让人喜出望外，但青山屯的斗马赛吸引了好几个寨子的斗马冠军，每一个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数场，但又新增好几处伤，贾裁缝很是心疼。

0: 哎，那贵啊！
1: 你辣也不贵。
0: 哎，怎么叫再也没我小时候想暖阳那贵哦？
1: 那个六五么贵？
0: 你六五还么六五？
1: 我六年，我六年里面。
0: 没有我，你我就要买，买回来，我就要你六五还么六五？
1: 六五年，他我九九。
0: 哎，你们的就那样，你们没有，你们叫我做你啊，我老老天就是，哎，没不做哎，咦，都你们的都，那娘生的，没娘生娘不是，没熊啊，
1: 娘生的，没娘生，
0: 没，来叫，就是叫啊，那娘，哎，我也对。
1: 那都下发了，
0: 在哦。
1: 因为哎，年三了，没年三，年三我们开心，年三也没人没用。
0: 年三没开心哦。
1: 哎，年三年还有没开心？嗯，至少开心。
0: 谁主要开心？能没年三吗？
1: 因为你别个没呢。
0: 你阿公没见，明年哦，你妈妈妈妈拉到他。
1: 也还能那么远。
0: 嗯，那么晒我，我没理我哎。
1: 就。
0: 那么挪哎，不要我用我。
1: 给老板挪。
0: 那么晒我姐，我挪也嘛说，我什么去当呀？我挪也嘛。
1: 哎，哪有啊？
0: 没叫，你们怎么叫我？什么叫？你这弄大我叫。你也没叫那么对啊？
1: 嗯。老老高。老五，我老啊。老五，老你。我今老了，我就啊，对，我今天老了老了。你那没好嘛呢？
0: 你那么浓的啊？你那么浓的啊？
2: 贾财福一直等一个真正让他动心的人。
3: 都怕就安嘛，
2: 他不在乎对方的地位、财富、漂不漂亮。他本能的相信，最简单的就是最合适的。
4: 喊你哦，谁让他陪给你当阿拉牛阿达贝牛牛白达贝牛牛。阿尼阿公达牛皮，给你看那年达的谁家呢？阿公达阿达牛皮来讲好得呢。刚是牛皮达的多，有阿公达的真来没没牛皮来的好达，牛皮来的给达。家用爸爸去皮，爸爸达很发达，农夫奶奶。

0: 来哦，那娘该下门，俺那娘妈娘该下门先摆摊的，俺又不让他陪饭的朋友不打得起的，俺娘打得起的，他哎呦带来些酒的，妈妈好生想他把的盘弄。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5: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6: 拼拼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7: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8: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9: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6: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了。
1: 你真不去啊？
0: 不去了，为我折腾没必要。
1: 不折腾啊，大家就是给你接个风。
0: 又不是抓着王大勇了，有啥好接的？你去吧，啊，帮我带个好。师傅，帮把后备箱打开。
2: 好的。
3: 师傅，走吧。
4: 哟，斌哥，嗯，你真回来了。
0: 怎么了？不欢迎我回来啊？
4: 没有，你一个朋友跟我们说你今天回来，我们还不信呢。
0: 谁啊？
5: 哎，兵哥，就是那开出租的，一直在车里等你呢。

0: 哥，昨晚开夜班了？
1: 没，没睡好。
0: 哼，你小子竟然还有睡不好的时候？
1: 哎，这不是心里烦得慌。
0: 怎么了？跟你那什么丽莎吵架了？
1: 不是，跟她没关系。
0: 行，你不想说我也不打你。不过你这车该洗洗了啊，这脏的。
1: 哥，你不仗义。
0: 我怎么不仗义了？
2: 你去找王大勇为什么不叫我呀？你没把我当兄弟。
0: 那我把你当什么了？石头，你记住了，三大队每个人都是我兄弟。
1: 哥，咱三大队已经没了。

0: 三大队是没了，就算咱们不出事儿，林颖说了，机构改革都并到重案了。
1: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咱三大队那些人都变了。
0: 怎么变了？
2: 就是变了。当年王大勇跑了，你被抓了，我们也都把警服脱了。心里搓火呀，但是那时候聚在一块聊，老能聊回到这案子，我就觉得咱三大队还在呢。但是后来廖哥开了饭馆，兵哥家生意也越做越大了，小徐也上他老丈人那卖保险去了，就慢慢的好像就没人再提这事儿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没在吧。可是现在你回来了，你自己都开始去找王大勇了，那他们呢？
0: 他们怎么了？
3: 我觉着吧，还是得给冰子找一份正经工作，有正事一忙，他就没时间往外跑。
4: 对。
5: 哎，老马，你在你辖区啊，找找关系给安排一个呗，
4: 别抬举我了。不过这事儿我真琢磨过，我有个同学，在水库管理处啊当领导，他们那招人呢，看大坝，虽然没有编制，
5: 看大坝啊，那不是保安吗？太寒碜了，
4: 怎么是保安呢？人家要培训上岗的，再说了这活安上啊还安稳，是吧？虽然没有编制啊，待遇啊跟编制内是一样的。
6: 哥哥们，
5: 是你自己？
6: 林哥说他不来了。
4: 为啥呀？
5: 不，
4: 等会儿。哪位？林子。啊，都在呢。行了，知道了知道了，好嘞好嘞。不用说，马上就到。
5: 骗我们啊？啊？
7: 走，去廖建呢。
0: 上他那儿干嘛？
7: 吃饭。
0: 那吃饭地儿那么多，干嘛非得上他那儿啊？
7: 少废话，开车。
8: 还是坚持要去查房啊？
4: 丁子这轴劲儿啊，这是又上来了。
9: 都到了。
7: 进来。
9: 我去找王大勇的事儿，听说石头跟你们吵起来了。哎，
8: 其实那都不算吵。
9: 石头。给哥几个道歉。
10: 凭啥呀？我哪儿错了？是他们忘了本。
9: 我来的路上怎么跟你说的？
10: 你说的我都懂，但是我不接受。别人我不管，反正你去查房，我必须跟着你。
11: 大家都到了。
0: 刚才路上有点堵。
9: 大家都入座吧。
4: 石头。来，坐下。
8: 行了，哎呀，
9: 咱们三大队啊，这些老兄弟、老战友也算凑齐了。我跟大家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哎呀，98年刚进去那会儿啊，我就想，这11年得多难熬啊！确实难熬，干了这么多年的警察，这身份这落差。不过后来慢慢也适应了，再后来就麻木了。之前咱们干警察的时候，也没时间琢磨那个案件之外的事。这监狱里就时间多。这些年我想过家，想过彤彤，

0: 想过咱们三大队，想过412案，还有王大勇，反正乱七八糟的事儿吧，想了不少。其实想到最后啊，就一件事儿：出来之后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
1: 我们几个还琢磨着呢，正好我在水库那边啊，认识一领导。
0: 我知道啊，你们都是替我着想，为我好，我懂。
2: 我也想找个工作，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啊。
0: 至少刚出狱的时候，就这么想的。六子那儿呢，挣的不多，但也算踏实啊，还能跟哥几个没事儿聚一聚，喝个小酒，挺好。直到后来我听说王大勇还在逃，我才知道这个坎儿啊，我是真能过不去。
3: 我也过不去，
1: 这就不该是你过的坎儿。你现在不是警察了，别拿这事折磨自己。
0: 不是折磨，是该我完成的修行，跟是不是警察没关系。我穿警服的时候，我自认为我对得起这个职业。脱了警服，我也得对得起他曾经带给我的荣耀。我把他弄脏了，我得自己再把他洗干净。当年我拖累了三大队，现在看你们过得好，我心里还能稍微好受那么一点。这件事要是不了，我这辈子没办法重新开始。我也知道，大家心里都有这根刺儿。石头说，大家应该一起去。我能理解，但我不会同意。大家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活了，这种稳定才是最珍贵的。就不要让我再亏欠你们了，
3: 兵哥。
0: 大家如果真的想帮我，就让我自己去把这件事干完，把这根刺儿给拔出来。

0: 你站汽车后头，啊，蔡斌，你俩换个位置。
1: 你在最旁边。啊，
0: 对对对对，你在前面。廖进，你在汽车左边，在前面。
2: 来来来，让开。
0: 你和马叔往中间啊。
2: 好嘞，
0: 来，你站这儿啊，站这儿。
3: 摁这个啊，嗯，来，咱们那个胜利啊，好，来，好了，大家笑，三、二、一，
4: 起！
5: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们去境外办案确实不现实。
4: 那怎么？
3: 他成名去查，就现实了。至少他不是公务身份，在境外相对会方便一些。而且他保证，一旦查到任何线索，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4: 我们不需要。你跟他说，让他别再掺和这个案子。
3: 我要求过，但他说他是合法公民，我们没有权利限制他自由。
4: 把他电话给我，我跟他说。

0: 给我呀。
1: 这会儿他正在出入境办护照呢。
2: 办护照是在这儿吧？
3: 是的，你身份证跟户口本都带了吧？
2: 啊，带了，带了。
3: 好，那你上外面抬抬去吧。
2: 哎，
4: 你来干嘛？
2: 办护照。
4: 我昨天晚上怎么跟你说的？
2: 那是他们答应你的啊，我可没答应你。
4: 哎呦，我知道，
2: 你不想让我们去是怕打扰大家的生活。可是我跟廖哥他们不一样，我没有生活，我也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所以我有资格跟你去。
5: 你有什么资格？你那个什么，那个丽莎，你不要了？
2: 我俩分了。
4: 为啥？
2: 我的问题。这些年我一直换女朋友，是因为我跟谁在一块儿心里都不踏实。说白了就是那事儿闹的。我也觉得自己挺混蛋的。你也说了，大家心里都有这根刺儿。自己的刺儿得自己拔出来，所以你不能这么自私。反正车我已经卖了，你要不带我去，我就自己去。

0: 完事儿了，说是办好了通知咱们来拿。
1: 行，那这两天正好找时间，咱们准备准备，我商量商量怎么办。
2: 都办完了？
1: 还没呢，等过两天过来拿。
2: 我跟你聊聊。
0: 潘大海，你不至于在办护照这事儿上还给我们使绊子吧？这都你们游戏怎么样？
2: 石磊，你们想办护照是你们的自由，我不会阻止你们，也阻止不了。
3: 还是决定要去查办啊？
1: 我在瑞城的时候碰到了一个蛇头，他看王大勇照片的眼神不太对。
2: 已经跟我说了，这条线我会查的。
1: 你们最多只能查到边境，境外的你也没办法。
2: 我们警方有国际合作的渠道。
1: 2000年的时候，你们不也查到了云南吗？结果呢？
3: 当时我也怀疑他去查帮了。
2: 上报到部里，部里跟查帮警方联系协查，什么线索都没有。
3: 当地警方什么都查不到，你去能怎么样啊？
1: 可能也不会有结果，但不去就肯定没结果。
2: 程明，我知道我没权利限制你什么，但是我提醒你，只要你踩线我肯定抓你。
1: 这我信，放心啊，我只做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事儿。
2: 程明，这个案子已经把你的人生弄得千疮百孔，就别再让你的兄弟跟着你陷进去了。

0: 这个峰哥的情况我跟潘大海说了，他说让当地的警方去查，能不能牵出什么大鱼那他们的事儿，
1: 我们等不起。
0: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刺青是当地一个黑帮的标志，叫兄弟盟，
2: 他们的活动地点就在茶帮。
0: 我直觉觉得

0: 这个兄弟盟跟王大勇肯定有关系，所以我们到了那边就从这儿先入手。
1: 曾楠，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跟我说过，办案子没头绪的时候就得相信一个警察的办案直觉？
2: 没错，斌子的直觉一向都特别准。来来来，快吃饭来。
3: 表哥，
4: 你这后勤保障也不行啊，都几点了饭才到啊？
3: 你少废话，今儿这是佛跳墙，费工又费时，你特别忙活了啊！
4: 来来来来，咱俩这旁边吃口就完了。
3: 你要想我不忙活，你俩办我那儿去。哎哎，
2: 瞎看什么呀你厨子？这是我们重案组机密，是不是，陈大？
3: 行了行了，你滚一边去，我办大案的时候你毛都没长齐。
4: 行了，赶紧过来吃饭吧。哎，对了，石头啊，以后别再喊我程大了。
3: 怕别人不知道咱们以前干过警察啊，容易暴露啊！
2: 行嘞，那我以后就叫兵哥。喂，
3: 我在外面办点事儿啊，马上回啊！好，
2: 早急了吧？赶紧回去吧，要不晚上又得睡沙发。
3: 不能够，咱家我说了算。快吃啊！晚上给你俩做那个黄焖鸡。
4: 好。 行，那你回去。那我就先走了啊。
3: 走走。
4: 咱接着说啊，我瑞城有个做翡翠生意的朋友，他跟我说在瑞城有很多办签证的代理公司，咱们就以做翡翠生意的名义办签证，特方便。
2: 你咋知道他们上体育课呀？
3: 他 QQ 空间里贴着课程表呢。你还挺时尚。
5: 大概什么时候出来？
6: 最晚周三能出来。韩志，
7: 怎么了？
5: 云南那边来消息了，那个峰哥10天前去了查邦。
7: 全明他们什么时候走啊？
5: 今天。
7: 本来我媳妇儿今天也要来，但是就是饭店太忙，她走不开。
6: 你都不该来，那大中午饭店多忙啊！
7: 那不行，记得到了给我们打个电话啊。
6: 好。
7: 斌哥，我这个有点东西啊，来串儿，来，不是蔡老板，就给一木头串儿啊。
2: 你不懂，这是黄花梨的，很贵的啊，
7: 不是贵贱的，主要是我的一片心意，保你们平安啊。除了洗澡，千万不能摘下来，好吗？
5: 行了行了，一会儿赶不上车了，走吧走吧走吧，啊，
2: 斌哥。
5: 我给你俩办了份人身意外保险，也包含了海外，万一受伤去医院也不用愁。这条是你的，受益人写的是你女儿的名字，这条是你的。
2: 跟兵哥用不上，
3: 对，必须平平安回来。对，
2: 走了，走了，
3: 走了，走了。

查理是我们没去的人凑的办案经费，密码是你的身份证后六位，务必记住，安全是第一位的。

0: 这屋里咋一股子霉味儿呢？
1: 哥，咱从哪儿开始查呀？哥，这边到处都是真家伙，我看着好几回了。
2: 这边确实挺乱，咱都小心点了。还是中国好吧？
1: 还得是咱国内
3: 啊。Brother！
1: 这就是你说那卖翡翠的。哎
2: 呀，来，这是那个唐老板翡翠大王。石头，
3: 孙文啊，我在这边雇的保镖，会说点中文，他说不利索啊，还是问他去。啊，叫人。
4: 你好，陈先生。
1: 你好。
3: 杀过人的。走啊，带你们感受一下咱茶帮的夜生活去。

0: 说你来朝方是来找朋友了。
1: 十几年没见了，也不知道该怎么找。
0: 有照片吗？
1: 这是十年前的样子，听说跟兄弟盟有关系。
0: 发给我，我帮你打听打听。
1: 你认识兄弟盟的人啊？
0: 倒不是认识，兄弟盟在这里还是比较有势力的，一般都知道了。
1: 那你知道在哪能找到他们吗？
0: 那他们就是了。

怎么回事？哎，肯定是赌博欠钱了呗。哎，你们也国内来的啊？哎，别管了，这边这种事太。

也多了，你看，那警察都不管。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

0: Tebe bu tebe.
1: Hadi lan.
2: <笑>不愿意打吗？来，跟我打。
0: <笑>他为什么打你们？他觉得他输钱是因为我和妈妈破案了，但运气。
2: 你帮我问问他，在哪里能找到刚才打他那些人？
0: 他说他也不知道，那些是兄弟盟的人，每次都是他们去找他。
2: 吓唬吓唬他，别让他打老婆孩子。
3: 你再打他们，我弄死你！
4: 这兄弟盟比我想的要复杂。明天咱们找那个苏文好好聊一聊，他对这比较熟，可能能打听到什么消息，说不定能直接找到王大勇的下落。
3: 我听胖子说，山里边出原石的地方比这儿还乱。
5: 哥，我这第一次出国，我发现咱国内是真好
3: 啊。你听，这是枪声吧？
4: 我也第一次出国，等以后有机会吧，我带你去好点的地方待待。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找到王大勇。
3: 等抓着王大勇，我哪儿也不去，就咱中国最好。要去也是咱三大队一块儿去，到时候去哪儿都行。他们这会儿肯定又凑一块儿喝酒呢，咱俩倒好，天黑了连门都不敢出。
6: 其实胃口挺好的吧？
7: 你七叔说你们也挺忙的，不用经常来。
6: 我不忙，我就自个儿家里那点事儿。
7: 有人敲门。
6: 七婶儿。
7: 哟，小廖，这么早，你们是约好的吗？
8: 约。
9: 哎，我想好了说来看看您和七叔，没想到这家伙也在，还抢先一步。我就搁这儿了啊。
8: 哎呦，七叔，
9: 咋样啊？
6: 来根烟，自个儿买去。你今儿来看七叔，陈秀丽给你出的主意吧？

0: 看什么都心烦，说两句话就要发火。你也这症状了？尿尿也发黄，
1: 我尿尿不黄。哦，你没去查帮，黑心了，啊？
0: 老刘，要不我给你买张机票，你去，你办事我放心，饭店我给你照顾，好不好？
1: 饭店不用你照顾，
0: 就还是陈秀丽呗。老爷们儿，你能不能硬气点儿？你别什么事儿都听媳妇儿的，这十几年哥们儿，我都替你着急，你知道吗？
2: 我收拾不了陈秀丽，我还收拾不了你。哎，
3: 我他妈
2: 你就吃软饭了，
3: 我吃软饭怎么了？啊，我吃软饭，我起码嚼，我不像你，你们你这气腿扔，你直接咽，
2: 你话怎么那么多啊？哎呦，哎呀！
0: 给我下死手是吧？
1: 你别过来啊！
0: 你真急啊？

0: 给你们打电话，我问什么情况。
1: 你傻呀？
0: 咋了？
2: 他俩现在要正在查案，你一打电话暴露了怎么办？你动点脑子好不好？
0: 你要是不买烟，你能不能把烟戒？
3: 闭嘴！等他俩电话。
4: 接电话，
0: 来。
5: 小小，你帮我查一下上次帮朋友买的两份保险有出险提示吗？
6: 哦，好。没有啊，许经理。是那两份保险什么问题吗？
5: 没事，你接着工作吧啊。
6: 哦，好。

0: 你见过这个人吗？这玩意儿也不值钱呀，这兵哥就蒙咱俩。啊？这是跟我们家一个孩子，这我们家就好用，到这儿就不行了。
1: 我有朋友知道你们找的那个老乡在哪里，
2: 我不能白帮忙吗？
3: 你就说多少钱吧，
1: 600块，人民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产业筑基，电商赋能，三围村走出沙地共富路，
1: 去视觉智能产业集群。

0: 他说你不懂行，
1: 茶帮那边
0: 都是越南黄花梨，它不值钱，我这串海黄太值钱了，你不要我收回来。
2: 你
0: 要啊啊！
3: 来晚了，来晚了。
4: 哎，快来快来，你啊！
0: 来，正好啊，林啊，来坐下，听石头讲一讲啊，被关在笼子里被水浇，然后呢被剁手，差点尿裤子那事儿。
4: 不是，你这话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跟我真尿了似的？
5: 你别听他瞎说啊，林啊，我永远那么刚强。
0: 我黑的刚强。
3: 林哥，你们这次是不是特别危险？
6: 有惊无险，嗯，没大事。
7: 差点把命送了，听着的心惊肉跳的。
2: 所以
8: 得好好吃顿饭压压惊。来来来来来，喝一喝一个。
4: 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嗯，好，你们坐啊，我再给你们添个菜。
5: 够了够了。
2: 啊，再来个再来个再来个。
4: 差不多了，辽哥，回头嫂子又说你。
2: 什么嫂子长嫂子短，这家我说了算。
7: 吹吧就。
4: 哎。徐经理，你说我这手要真让人给剁了，你给我们俩上那保险能赔多少钱？
0: 你放心吧啊，肯定够给你安个假肢，是吧？
2: 媳妇儿，网上是不是刚来了几条石斑啊？
3: 可不嘛。
2: 你给我们来一条呗。
3: 我是看出来了，你跟我呀就是闷闷葫芦，他们一来啊你就活蹦乱跳。
2: 好了好了啊，抓紧啊。
9: 老亮，
2: 潘芝啊，咱俩这可是有年头没见了，
9: 十一年。
2: 可不，我这餐馆都七八年了，你这还是头一回来啊？
9: 啊，开餐馆挺好的，稳的。
2: 是，你来吃饭啊？
7: 这王大勇敢一个人去抢石头，够丧心病狂的。
6: 我估计啊，他得在那儿猫了小半年，弄清楚才敢动的手。
10: 这抢完原石就回国了，这估计是忌惮庞先生的势力。再一个，他是想将原石变现。
0: 这都想十年过去了，现在早卖出去了吧？
6: 不一定。
2: 冰子，你出来一下，安娜还找你。
4: 这他来干嘛呀？哥别搭理他。
6: 有事儿啊？
9: 王大勇真去查办了？
6: 啊，具体说说。
11: 哎，这个情况估计是知道你们在查帮了，找到线索。
4: 要不说人家能当支队长呢，鼻子比狗都灵，就跟谁欠他似的。
2: 这叫无事不登三宝殿。
11: 你这还三宝殿呢？
2: 我这很合适他们在这聊天。
4: 林颖，肯定是你跟潘大海说的吧？啊？
7: 小点说，怎么了？这是他的工作啊，说也是应该的。
10: 对呀，可以理解啊。
9: 这么说，王大勇从2000年9月份就回国了，
6: 确切的说，是从2000年9月17号。我觉得啊，现在得从那块原石开始查。
9: 嗯，行，这事交给我，你们就别再掺和来。
6: 什么意思？
9: 意思就是线索我们来跟进，这本来就不是你该干的事儿。
6: 你们怎么跟进啊？无非是发协查函等消息，那有用吗？老潘，咱当年办过那些案子，
2: 哪个不是咱们自己一点点跑出来的？
9: 当年是当年，现在的侦查手段比以前先进多了。 全国指纹互联网

0: 这个系统定时还能更新，不管王大勇在哪儿犯案，只要一进系统，马上就能报警。
1: 王大勇要是不再犯案了呢？
2: 哎，你这不是在抬杠吗？
0: 我知道你难受，但是你用这种方式解决不了你的痛苦。好多事儿你没经历过，就他妈没资格劝别人。你是不是听不懂好赖话啊？我他妈这是为你好。
3: 好，谢谢了啊。回头查帮的详细信息我交给林颖，你要有什么想交流的，再约吧。 我就不留你吃饭了，省得大家都尴尬。

0: 金色盾牌，热血铸就，铸就就。
1: 行行行，可喝不，就知道喝。他们一来就跟着喝，店里的事也不管。我就是有三头六臂，我也忙不过来呀、啊。
2: 来，我是给店里增加点收入。
1: 你快得了吧，来三回免一回单，那两回啊还得送酒送菜，还得打七折。要不是冰子发话呀，你恨不得那两回也请了。
2: 嗯，不可能，必须彩萍买单。他是老板，他有钱。今儿是他俩回来了，我们三大队。三大队又聚齐了，三大队，
1: 三大队，三大队，三大队都没了十来年了，就你们张口闭口三大队。
2: 哎呦，三大队，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我们破了多少大案要案，我们三等功二等功，那当年轮着来。
1: 哎呀，那也是当年，好汉不提当年勇。现在啊，哎，您就是一小老板，这家里的吃的喝的用的，还有你儿子上大学的费用，全指着这小饭馆呢啊！一天到晚想的有的没的，赶紧睡觉，明儿一早还上菜去呢。哎呀，
2: 还当厨子，不开饭馆，哎呀，当厨子。

0: 哥，当时你去云南的时候，我这心里还没啥感觉。这次你们去了没几天，我咋感觉这时间这么长呢？前几天他们过来问，说联系不上你。哎，我这心里可真慌了。
1: 慌啥？
2: 那国外跟国内能一样吗？
0: 那多乱呢。不过说心里话，哥，我真羡慕你，有这么多人惦记你。自从我当年进去之后，我们家里人就没有一个人去看过我，他们都嫌丢人。我出来之后，我回去过，连门都没让我进。
3: 没事，回家一趟吧，啊，一家人，没有说不开的话。
0: 是。等我把这儿欠的钱都还上，来攒点钱再说。
3: 我现在也帮不上你什么，还在你这又吃又住的。
4: 哎哥，我可没有别的意思啊，你别多想。自打去年你来了以后，我这生意就越来越好。石头他们还给我介绍客户，保险公司还在我这办了卡。我跟你说，我都知道，这都是冲你面子。你别说吃住的钱了，我按理说我都应该给你分红。
3: 分红就算了，等我把这事儿忙完，嗯，咱们好好干。
0: 行，好好干。

0: 他上面吗？对，
1: 哥。兵哥，哎，老马，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这温暖送火堆里了啊！不是，
2: 碰着揪了吗？想着没事，早上溜着弯就来了。
1: 你吃了吗？
3: 没呢，我想着跟兵哥一起啊。
1: 你起吧。
3: 师徒还问我要不给我带一份呢，你早知道他那份都不用买了，这么多。
0: 这地图都挂上了，这是有什么计划吗？
4: 兵哥，哟，这俩，
5: 不是，那你看
1: 吃上了，
5: 不是，那笑啥？吃呗一块儿，
6: 这够八个人吃的了，能吃了吗？
5: 能吃能吃，
0: 哎，来，我来根油条。哎，小徐啊，你这会儿不是应该在上班吗？
5: 是上班啊，这兵哥和石头是我的重点客户，我是不是得做回访？
4: 哎，这理由编得好啊，一点毛病没有啊。
5: 好的，谢谢。哎，我怎么觉得咱们这架势有点像当年碰到大案子啊，开早会的意思啊？
0: 案情分析会，
5: 不是我说，你们一个个的，一大早都扎在这儿，咋的？心痒痒了？
7: 我们没去成茶帮，还不行，我们在这儿过过干净啊。
8: 哥们，刚老蔡说的也是我想问的，下一步有什么目标，给我们念叨念叨，咱就边聊边吃，行吗？哎呀，
3: 我暂时在宁州，
0: 不找王大勇了？
5: 当然得找了，那茶帮就算起了个头。
3: 中国这么大，不能瞎找，要找得找对方向。
8: 那有具体方向吗？
3: 我觉得呀，还得从那块原石下手。
9: 十年前的一块石头，存在太多变数，查起来很难。但是以王大勇他这个性格来讲，他不会一直隐藏下去。只要碰到有作案的机会，他肯定会再次翻案。而且一旦翻案，很大几率会用到枪。
10: 安志，你的意思是按枪找人？
9: 对。
0: 原石有照片吗？
11: 就在那贴着呢。啊？
0: 行。回头给我一张啊，我有玩这个的朋友，我问问他们多条路啊。
5: 兵哥，我觉得通过正常买卖翡翠的渠道去找原石有点困难，要不咱们从黑市找去吧。
0: 哎，小徐说的对，这个东西不是正当来的，肯定不敢明目张胆的露在外边。咱们当年查六子，不是从收项链那查着的吗？
9: 前几年我们的重点都在指纹上，我已经让检验科把当年的弹头重新做了检验。十年前的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好，但是也得等新的数据出来之后，再跟国内涉枪案件的弹道痕迹做比对。
0: 国内啊，几个玩原石的地方，云南的芮城，广东的界城，还有河南的南阳，再就是新疆的和田，这四个地儿，咱们想一想，有没有朋友、亲戚、同学，咱把照片寄过去。这个东西既然这么值钱，如果在市面上露，肯定有人对它有印象啊。
5: 哎，我们做保险销售的人脉比较广，我可以通过这几个城市的兄弟公司去打听一下。
8: 怎么样，兵子？这案情分析会的初步目的达到了吧？啊，
0: 过瘾呐！
10: 好，情况就那么多。
1: 大文，
10: 潘芝，那我们先走了
1: 啊。
12: 潘芝，其实昨天程兵提供了一个思路。
9: 哎呀，你先把手头的案子弄好。

0: 知道你们的感情很深，但是你别忘了，你是警察，他们不是。如果你真为了他们好，赶紧劝劝他们，别再折腾。
1: 这案子我盯着呢。
2: 我建议啊，这种案情分析会以后要多搞。哦，我反正在家闲得浑身，我痒痒，我可以参加。
3: 算我一个啊！我除了接送孩子以外，我 OK 的。
4: 兵哥和石头呢，是我的重点客户，我得都回访，我也能来。
5: 兵哥吃早餐了？嗯，
6: 来了。哟，
5: 都在这儿呢。
6: 怎么的？等我给你们送早餐啊？我就买了一份啊，刚才跟我媳妇去早市刚买的。哎
4: 呀，行了，我们这都吃饱了，这案情分析会都开完了。
6: 几个意思啊？开会怎么没人通知我呀？
7: 这事儿吧，就得靠自觉是吧？你再说你那儿那么忙，这哪有时间来开我们这会啊？
5: 必须有，时间嘛，挤挤总会有。
4: 你快算了吧你，你再让嫂子把你给挤了。
6: 说什么呢？不能够，我告诉你，你嫂子什么事儿不听我的啊？再说了，这是三大队的集体活动，是不是？少了我，这还能叫三大队吗？
3: 妥了啊！我现在正式宣布，412专案组就此成立，这个地儿就是咱们的案情基地。
7: 廖哥美食城呢，就是我们的后勤基地，好吧？以后咱们想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老廖全归你了，好吧？破了案以后，军功章上有你的一半啊！哎，
4: 对，廖哥。我们也不能天天大鱼大肉的，就偶尔还是得来点那个
7: 小海鲜。
6: 行了，打住啊！你俩都是坏人，学学人老马，人吱声了吗？人跟着起哄了吗？是不是，老马同志？哎呀，
2: 最近免疫力有点问题，医生说得多吃点海参。
8: 行了啊，别逗他了，老廖啊。没有什么必须要参加的集体行动，
9: 如果大家有时间呢，就一起过来群策群力，好吧？
6: 好，
8: 前提啊，是不能影响你们的生活和工作。
10: 廖姐，你快点啊，店里等着用菜呢。
6: 那这样，那我就先做好我的后勤工作啊，这行动不能少了我啊。
9: 好，
6: 下回要吃什么啊，提前说啊，那我先走了。

0: 我刚出来的时候来看你，你给我写了张字条，好好生活。七叔，那你说怎么才算是好好生活呢？嗯，
1: 你有个媳妇
0: 啊？嗯，这有工作，我有饭吃吗？啊，找个工作。嗯，啊，再成个家是吧？嗯，哼，行。 能把王大勇这事给了了，嗯，你别说这丧气话，七婶听了又该不高兴了。在我抓到王大勇之前啊，你得踏踏实实活着。你给我的任务是好好生活，啊，我给你的任务是好好活着，咱们共勉吧。

0: 你帮我看看，这句话什么意思？啥呀，兵哥？
1: 这那彤彤QQ空间上写的，
0: 这不火星文吗？
1: 什么火星文？
0: 就是小孩自己瞎编的字，一般人真看不懂。我给你研究研究。
1: 你还懂火星文？
0: 那你看，是
1: 爱你，我无愧于自己，但为何我会心痛？
0: 是这意思吗？好像还真是这意思。啊，
1: 兵哥，你闺女不会恋爱了吧？
0: 哎，不是，兵哥。

0: 给我留言，我真一条都没回复。
1: 我不相信。
0: 让彤彤，我不喜欢他。
1: 我不相信。
0: 彤彤，我没有骗你。
1: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0: 彤彤，
1: 你别动我。
0: 彤彤，你相信我。
1: 我
0: 真的不喜欢他，彤彤。
1: 你放开我！
2: 干什么呢？啊？
0: 你谁啊你？
2: 我他爸，我谁？
1: 干嘛打他？神经病啊！
2: 他欺负你了，他。
1: 不用你管。你有什么资格管我？就因为你是我爸，就因为我们有血缘关系吗？我告诉你，我们和大街上的陌生人没什么区别。我不喜欢粉色，不喜欢小熊，不喜欢一切跟你有关的东西。这些你都不知道。以前我需要你出现的时候，你都没有出现。我现在不需要了，我求求你，不要再打扰我，不要再跟踪我，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了，好吗？
0: 叔叔好，叔叔，其实我
3: 滚！
0: 谢谢叔叔。

0: 你是？
1: 我是大勇的朋友。
0: 我见过你。
1: 是，很多年以前。
0: 很多年了吗？他哥俩是哪年走的？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1: 98年。
0: 98年，你知道他们哥俩在哪儿吗？
1: 不知道，我们也在找他们。
0: 我昨晚梦到他俩了，二勇一直在哭。我问他：“你为啥哭呀？”他不说话，大勇就一直在笑。我问他：“你为啥笑啊？”他也不说话。这哥俩打小就不听话，亏得苗苗不像他们，还知道回来看看
1: 喂，老唐，那块石头在街上出现过。

0: 好格局，要抓平台提能，在做强产业载体上交出高分答卷，建强中国市谷窗口园区，做大信息港小镇特色平台，筑牢开发区临空湘湖瓜沥四大核心区承载主阵地，加快构建层级清晰、工农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载体体系。要抓创新提质，在增强发展动能上交出高分答卷，聚力场景应用牵引，以萧山的先试先行带动新技术新产品在全省全国的推广应用，聚力创新投入强度，持续放大北斗七星加高能级科创平台集聚优势，聚力核心技术攻关，力争更多重大科技专项落地萧山。要抓生态营造，在厚植产业沃土上交出高分答卷，持续深化改革，全力打造让项目能够最快最顺落地的服务生态，强化金融支撑，引导各类基金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让金融活水精准浇灌产业沃土，擦亮产业品牌，积极争取各类国省级荣誉和资源，高质量办好湘湖论剑等品牌活动，让中国市谷这张产业地标名片越擦越亮。会上，区经信局汇报视觉智能集群建设阶段工作推进情况及四类重点项目情况，区投促局汇报视觉智能集群项目招引有关情况，北大信研院汇报视觉智能创新中心创建背景与思路，与会单位做交流发言。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上午，2026年筑企服务攻坚领导小组专题工作会议暨企业座谈会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筑企服务攻坚领导小组组长赵立明、区领导施科奇、秦建云参加。
2: 会议指出，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大局。全区各部门始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核心，靶向施策，精准发力，积极回应企业急难愁盼，营造了政企携手双向奔赴的良好氛围，展现了真抓实干、克难攻坚的优良作风。会议强调，要为企业解决实际需求，针对政策、基金、人才、用地、招投标等高频问题，全程跟踪问题办理进度，确保企业诉求事事有回音，以长效服务护航企业稳健发展。要面上突破促发展，加强跨部门跨层级的机制衔接与有效协同，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确保各项机制有效落地惠及企业，切实提升问题解决率。要做细做实服务，不断丰富和完善筑企服务20条、筑企陪跑等工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与保障，以实际成效增强企业获得感。企业要明晰行事，坚持在基础研究领域真投入，在核心技术上啃硬骨头，加快实现

0: 传统产业固本升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积厚成势，服务业扩能提质。要保持定力，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深耕萧山，主动融入区域发展战略，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更大价值。要守住实体，围绕核心业务加大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投入，提升产品质量与服务水平，扎扎实实做精做强实体经济。要精准实干，关注行业动态、消费变化与竞争格局，灵活调整经营策略，积极主动与政府部门对接沟通，及时反馈实际困难与诉求，在政企良性互动中实现提质增效。会上，十一家企业负责人做交流发言，围绕发展实际反映具体诉求，相关部门现场逐一作出答复。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钱江世纪城汇报了区领导陪跑企业工作情况。本台记者报道。
1: 崖前镇非遗美学馆开馆仪式暨非遗作品邀请展今天举行，标志着这座集展示、研习、体验、交流于一体的文旅新地标正式启用，为萧山非遗助共赴与乡村文化振兴再添新亮点。
2: 此次非遗美学馆的开馆是崖前镇推动文化传承、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活动现场同步举行大安画室与雅丹剪纸艺术工作室揭牌仪式，两大艺术空间正式扎根崖前，为非遗传承搭建坚实平台。著名写意花鸟画家赵大安以《我在运河边画画》为题做主题分享。区级文化特派员、非遗剪纸传承人沈雅丹现场收图，让非遗技艺薪火相传。活动还为参展文艺创作者颁发入展证书，凝聚本土文艺创作力量。现场同步开设非遗美学市集、剪纸体验、活字印刷等互动摊位，让市民游客看得见、摸得着、带得走非遗之美。本次活动以非遗复彩崖前、匠心传承文脉为主题，采用静态展示与动态传承相结合的形式，让运河文化、剪纸艺术、国画美学深度融合，让非遗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是第16个世界家庭医生日，我区开展签约有感年主题活动，旨在让每一位签约居民真切体会到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健康有朋友。
2: 活动现场，我区发布三项签约有感年惠民举措，将开展百场签约义诊活动，组织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深入机关、企业、社区、校园、养老托育机构等，开展健康讲座、集中签约、履约服务等活动不少于100场。推出家庭医生个性化签约服务包，针对儿童、孕产妇、老年人的健康需求，设计涵盖医疗服务、公共卫生、中医药适宜技术等内容的个性化签约服务包，建立家医签约两库一机制，结合我区新店一张网和区域审方中心两大特色优势，通过建立便捷沟通方式，建立全专结合合作模式，建立合作帮扶机构，构建有温度的朋友加有硬核的守护双轮服务模式，让家门口的家医更有温度。同时，我区还为重点服务项目进行揭榜挂帅，为两库一机制专家库成员颁发聘书，并成立了全区首批家庭医生工作室。据了解，目前我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居民已达78.4万人，其中重点人群签约覆盖率超过92%。498个家庭医生团队，1600余名团队成员常态化为居民提供服务。本台记者报道。
0: 近年来，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成为浪漫告白日。今天，区民政局在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处举办“萧山有喜，爱在喜晨”主题活动，将婚俗改革与青年服务融合，用满满仪式感见证新人幸福，助力打造青年向往之城。活动现场温馨喜庆，6对新人参与集体颁证，在庄重仪式中许下相守承诺。领证后，颁证厅内宣誓打卡、新婚辅导同步开展。
3: 手捧花，
4: 手捧花，自己做的吗？
3: 这是我自己做的，我赶了好几个晚上，然后提前做出来的。
5: 还有一些小道具，
3: 还道具，因为自己手工做的，我觉得比较有纪念意义。
6: 520代表的那个我爱你，那时候我们提前了一个月来预约520这个节日。
3: 好开心，好幸福。然后刚刚在引导我们的时候又给我搞哭了，但这一次哭今天是有一种幸福的哭。
0: 现场还设置有非遗花边珠绣体验区。

0: 区，信人们可以在现场老师的指导下剪下喜字写福语，亲手定制专属浪漫冰箱贴，把爱意融入指尖创作。此外，非遗面塑技艺匠人现场制作玫瑰样式纪念品赠予到场新人，让他们在甜蜜中感受城市温暖。本台记者报道。 近日，楼塔镇中心小学2026篮球嘉年华逐梦班 BA 活力举行。现场举行了温馨的献花环节，向60年代农民篮球队员娄灿高、浪花奶奶代表娄旭华致敬，传承老一辈篮球精神。全校学生开展人人篮球集体展示，动作整齐，朝气满满。对抗赛中，两队你来我往，精彩场面不断上演。
1: 以球育人，以赛促建。此次篮球嘉年华不仅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更推动篮球文化进校园、入童心。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钱江世纪城麦田
2: CBD 迎来丰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7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万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

0: 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涛先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1: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订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2: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Ye.
1: Şef çıbuk. Adam bulamayız.
2: Hasak有一个传统礼俗。 自家放养的牛、羊、马、驼都只是作为供自己、朋友和客人享用的食物而存在，不可以作为商品出售。也就是说，要是有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突然走上了门，他会立刻为这人宰只羊，慷慨地款待他。但是若是对方要出钱买牛羊的话，再多的钱也不可以。 到了如今，这种礼俗在大时代的冲击下所剩无几了。但是那种忍抑欲望的古老精神，仍然不着痕迹地埋在这个民族心灵中。

0: 有一天，张凤霞决定买一只羊。
1: 我出去买只羊啊。
2: 哎，为啥呀？咱家不是已经有两匹骆驼了？
1: 咱家只有一匹，还有一匹是马春寒借给我们的。你想啊，去买只羊，这香木场的水草那么丰沛，这羊就放在这就不用管它，它每天吃草吃得美美的，我们每天早上都能喝到新鲜的羊奶，然后等这个夏天一过，到了秋天，那个羊就长得肥肥的，就把它一卖，还能赚钱呢，是不是啊？
2: 那骆驼没有奶吗？
1: 那是公骆驼。
2: 嗯，他放了个屁。
1: 活该，谁让你闯那个地方看了半天，没有礼貌。

0: 婶子，文秀。
1: 哎呦哎呦哎呦！这啥这是？
2: 帐篷漏雨，家里的碗和盆不够了。
0: 有雨布吗？我给你盖上。
2: 没有。哦。
0: 你妈妈呢？
2: 她出去了，不在家。嗯。
0: 夏牧场夏天雨多得很呢，
1: 也不是办法呀，这样子。
2: 还行，也能将就用嘛。你看，这上面的雨水漏进来，被我的口袋接住，它就一层一层的往下滴。这儿满了之后，就顺着水道就出去了。
0: 啊 ，but
2: 什么？
0: 厉害！啊，我看外面雨下的也差不多了，今天就先这样吧，挺好的。
2: 就是。啊
0: 我
2: 买东西吗？
0: 我不买。我来想跟你说件事。那个我
2: 你俩干啥呢？
0: 没事的。是这样啊，
3: 小强的事你先别跟村主任说，我来说服我爸爸
0: 行吗？
2: 啊，这些事儿？
0: 对，很重要。
1: 好。哎，你脸怎么红了？
2: 啊，我可能不擅长说谎，我紧张，
1: 不想说话。嗯，
0: 我理解，没事。
2: 没有没有没有。嗯，那个苏瑞塔用猎枪救过我跟我妈，我就先不跟村主任说这件事儿。
1: 对的，那你妈妈回来的时候，你也跟她说话一下。
2: 嗯，
1: 谢谢。
4: 也不是特意来看你的。错了路，看吧，显得我还挺深情。

我呀，最近挺好的。也不喝酒了，也不想你了。

0: 真的，我下次长给你使。那就八公斤了哈。姑娘，这是什么呀？欢迎来到文秀水电站。<笑>啊，
1: 对，我们刚才就讨论这个帐篷的问题。
2: 看不出来，你还真的聪明。<笑>
0: 我隐藏的石有点深。那个，我妈说，就算你10块钱一公斤。
2: 好，行。
0: 我挣你们钱，知道吧？哎，你怎么给我们算1公斤8块钱呢？因为要挣你的钱。你妈呢？
2: 我妈去后山买羊了。
0: 买羊？哎，怎么不卖我们家的羊呢？离你们很近啊。因为还不想让你们挣到我们的钱。哦，钱。
2: 这就那么重要吗？我是你们的朋友，
0: 好朋友还撇下我们自己转场，可坑死我们了。要不是巴特他们家，我们都来不了项目场了。胡说八道，我可是方圆百里屈指可数的好干部。
2: 方圆百里也就你一个干部。

0: 高い民主レベル。奶奶，奶奶，我先走了，我爱你。
1: 没看出来。
0: 文秀，再见。
2: 一包烟。
3: 没有。啊，烟草啊，烟草有。有的有的，一块二。
2: 谈恋爱呀，大大方方的谈。
3: 没有嘛。
2: 不要说谎，会有报应的，啊？
3: 胡说八道。
1: 哎呀，那我长马上分好了意思。嘿，搓一把来的，
0: 搓一把。
1: 嘿，不给你，
0: 就，都给你啥？都给不给？
1: 哎，你那怎么会把我搓一把来给你？
0: 啥都给不给的？

0: Өзің қолымен жуа азар.
1: Хай!
0: Кәрістейді.

0: 不是要干啥呀？
1: 以防万一。嗯。吃吧，你。嗯。你看，我说吧。

0: 没救了我。
1: 谭少，路过帮个忙。

0: 那个地方也是。
1: 怎么？你笑吗？
0: 想随便生活吗？
1: 在牧区做个小买卖。广东人。
0: 嗯。
1: 嗯。外面那个摩托车是你的？
0: 嗯，我的。
1: 丢了可惜了，等有车经过，买点汽油还能再骑。
0: 整天了，一个人没有。
1: 再等一下子。晚上不要出门，外面有狼。接受也不要离开火堆。
0: 嗯。

0: 看什么看？
1: 没有，就觉得你和我之前认识的人很像。
0: 少来这套。
1: 谢谢你。救命恩人来了。现在身上也没什么钱，没办法报答你。
0: 不需要。以后有人需要帮助，你搭把手就行。
2: 媳妇，去哪儿啊？
3: 去边疆站送物资。
2: 去边疆站？那是不是要翻好几座山？
3: 边疆站离这儿有几个小时的路吧，在山上开车来往好几个小时。
2: 是吗？我也做生意，在项目厂。
3: 来来回回挺累的。你们两口子去哪儿啊？
2: 都不容易。
0: 你会儿车加满了油，我带你出戈壁。这个地方跟你的方向是反的。
1: 没有打算回去了。
0: 那你去哪？
1: 项目厂那边。
0: 哪个项目厂？

0: 你说那个夏牧场？
1: 不行。
0: 之前在乌鲁木齐那边打工，挣了点钱，想说出来跟朋友挖石赌一把，全部被骗没有了，找口饭吃了去那边。
1: 夏牧场没有你干的活。
0: 钱一起挣啊！我不行，我去你那里打工了。
1: 你看我哪里长得像有钱的？

0: 黑板。
1: 小卖部的。
0: 啊？你快去洗衣服吗？
1: 好，
0: 走。
1: 好朋友，
2: 扎克，
1: 扎克，
2: 扎克，
1: 欢迎欢迎，你好，阿姨。
2: 我也爱你。
1: 你好，阿姨。奶奶。奶别走嘞，好吗？奶奶好吗？
2: 好。
1: 贾克斯，
0: 哎，贾克斯，
1: 哎，我也到。哎，
0: 你这个超一般的给我用一下行？
3: 行呀，我把我的给你。
0: 我一般太好了，我一直想要一个超一般，他们都不给我买。一来，这个东西好疼啊！哎，我给你一个好东西。
3: 什么东西啊？
0: 我的酱油香皂，那个酱油香皂好疼，我妈妈自己做的，好疼手画画的，用完以后，嗯，你用吧。
3: 啊？没。
4: 什么？
3: 这是绿宝石，很珍贵的。江波尔就在河里捡过一颗，打成戒指呢。
4: 很珍贵啊。
3: 对呀。
4: 很值钱啊。
3: 对呀。
0: 我一会儿还给你，我这壮大的洗碗衣服。
3: 不急，你慢慢用。
0: 这个洗的累得很。哎呦，我天天说我一个搓衣板，搓衣板给我卖完，家里的人都不听我说话，讨厌很烦。一年了，不给我买，好疼，多好这个东西。
3: 这个是肉吗？
0: 啊？
5: 猎肉、羊肉
3: 啊？
5: 有羊油香皂吗？羊油做的，羊油吗？羊肉做的。我妈妈们捞了眼睛看不见了，那个羊油没有拿出来，肉里面放的。
0: 把那个扔掉。咦，扔掉，咦，用吧，没事。
5: 我妈妈的弟弟的丫头，
6: 我知道，就是你舅舅的女儿，就是你表妹。
5: 咦，那个苦难的新郎子，苦难的妮妮爸爸的弟弟的儿子，
6: 啊，就是苦难的堂兄。
5: 咦咦，
3: 是这样。
6: 就是说，你的表妹要跟她的堂兄结婚，你们要去参加婚礼。
0: 咦咦咦，你来一个。腿好疼，我们当当当当当当当，我们跳舞天天那个里面腿，
3: 就是舞会，
5: 耶耶舞会，我们那个舞会跳舞以后，我们还那个吊养，知道吊养
6: 啊？
5: 耶，我们家八代天天在家难受疼，以后他们男孩子都要去，
6: 八代也去啊？
5: 耶，八代去呀，男孩子就到那个腿的时候认识一下肚子嘛，然后他们一块跳舞跳，有感情以后秋天休息的时候就结婚了，
3: 结婚的时候又有舞会了，
5: 耶，
3: 跳舞又有新的小伙子。跟姑娘恋爱了，
5: 你
3: 又结婚了，
6: 又有舞会了，得了。

0: 同志，你是口里来的吗？啊，咋了，老同志？你是新疆本地的？来，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1: 啥？
0: 和田玉，内地没有，我捡的。我看你人美心善，我就1万块钱卖给你，你拿到口里。
1: 转手就能卖5万，我也把药这么好的事情，摊到了我的头上了。
0: 你运气好，
1: 看一下子。好吧，宝石。看这个水头，它起码是个玻璃种。但是看这个颜色嘛，它有点像本地的乌苏大啤酒的啤酒瓶。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我老喝。
0: 买吧。
1: 不买了，你留着当传家宝。

0: 北老乡的车技可以吧？哇，可以吧？这个，哇，喂，怎么称呼你的名字？ 阿耀啊，阿耀，嗯，是吧？高晓亮，我跟你打听个人呢、啊，你们牧场这边有没有一个女的，她是骑骆驼，然后比你稍微矮一点，在这边做买卖，女的一个，哎，骑骆驼了，跟你矮一点点。 在牧场那边做那个生意，小卖部啊，交换东西一个女的。哎，
1: 张凤霞。啊？张凤霞哦。哎。妈，舅妈回来了不？啊，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呀，库兰来了，怎么样？你爸爸妈妈好吗？
2: 嗯，都好着呢。嗯，太好了，小卖部的婶婶，又回来了。啊，明天我们要去参加头一呢。
3: 我也去。
1: 又头一呢？嗯，舞会呢？那你们两个要打扮的漂漂亮亮的。还要趁机会多认识几个小伙子嘛。我们文秀没有男朋友，你给他介绍个会说普通话的嘛。
2: 那你也可以交男朋友了。
3: 我不行，我不行，我有喜欢的人了。
1: 你有喜欢的人？
2: 谁呀、啊？小卖部婶婶啊，
3: 您看好看吗？呀，好看着呢。这库兰的裙子她借给我穿，
1: 真的，真好看。
3: 但是这里有点破了，
1: 能帮她缝一下吗？
3: 我看一下子。哦，这么大个口子，我没找着针线。
1: 你要是不是针线？ 给我撑着，这个地方拉直了。你看，完美，根本看不出来嘛。最多有人说上面像根草，这个草原上到处都是草，裙子上有根草了，算什么？信不信？
3: 你行，走。
1: 你
3: 一下，你说我搭什么好吗？
1: 可以吧？